0: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3: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5: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2: 好消息。

0: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你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

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

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5: 哎，
1: 妈，
5: 哎，
4: 是。

唱南柯他牛皮虫诸葛亮我胆难难也天而行二分你火天地红娘相中

静静，姐姐听党的话，满腔前进。

0: 哎，你听说了吗？学校足球队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1: 听说了，好像老教练还住院了。
0: 是啊，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盐湖队今天应该会来一个新教练吧，不知道他们的训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真想去看看我的偶像们啊。嗯，跑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一定要爬过去看看。哎哎还是看不到盐湖队训练啊。
3: 这是什么呀？还有偶像啊。资料还挺详细的嘛。哎，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是谁？不要抢我的资料，这是我收集了一个学期才收集齐的。
3: 这是谁啊？王默还是队长？包和。一群小屁孩。
2: 你胡说什么？你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3: 盐湖队就这样一帮小孩儿啊！
2: 你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他们的能力都是最强的，像队长王默、门神包和、圆月弯刀、燕翎盐湖，他们都是最强的。
3: 小胖子，哎，哼，你还挺会说的嘛！那你叫什么名字？你也是盐湖队的？
2: 我叫谢小雨。我做梦都想是他们球队的，可是人家不会要我的。
3: 为什么？
2: 那个可能是我的体型太胖了。
3: 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像他们这种蔫了吧唧的队伍也好意思踢哦。来，我带你进去看看这帮小孩。瞧好了，展翅高飞。
2: 这也太夸张了吧。
3: 小胖，来，哥把你拉上来。
2: 好。
4: 明天去哪儿玩？你们都在干嘛？为什么都

0: 不训练了？
1: 还怎么训练啊？首轮就被淘汰了。
2: 是啊，队长都不在了，教练也住院了，以后还有没有盐湖队都不知道呢，还练什么练嘛？
3: 叶灵，我们实在不想继续训练了，先休息一会儿吧。
0: 你们这些家伙，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吗？比赛虽然失败了，但半年以后的冬季联赛，我们还可以把失去的冠军再夺回来。我要告诉你们，成功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不要想着放弃，放弃是最没出息的行为。你们要记住，这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
4: 救世主也许没有，但是救你们的人，这里倒是有一个。嘿，你们都听好了，你们想打败银龙队，获得冬季联赛的冠军，没我是不行的，明白吧？
5: 好险啊！这么高掉下来居然没事儿，一瓶、两瓶、三瓶，甜心果一瓶都没少。
6: 我说纪小胖，就算我说了你偶像几句，你也不用这么报复我吧？
0: 你是谁？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4: 我是谁？嘿，你给我站稳了！纪小胖，你告诉他我是谁？
5: 我大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
7: 谁知道你是谁啊？
4: 你们听好了，我呢原本是来拯救你们的，可你们那么菜，哼，我现在对你们没什么兴趣了。
0: 一个这儿有问题的人，没什么好看的，继续训练。
4: 不过呢，如果你们欢迎我的加入，将会是你们这个失败球队的转折。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嘿嘿，你们听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会扭转你们失败的局面。
0: 凭你？
4: 怎么？哼，
8: 季风。
9: 胆量不小嘛，你真的来了？
4: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9: 盐湖队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0: 你又是谁？凭什么这么说？
9: 你们以为这次输球仅仅是点球的失误吗？前场缺乏配合，失败；中场缺乏组织，失败；后场缺乏层次，失败；场上所有队员连自己的位置都站不住，更是失败中的失败。
7: 你这是在说什么呀？你是谁啊？
1: 这位大叔，
0: 包和，别浪费口水，就知道说大话的人我见得多了，说大话谁不会？有本事玩真的呗！
9: 哈哈，不服气？那你说玩什么？
0: 除了说大话，你能玩什么？
9: 那我们比一比吧。
0: 比什么？
9: 我就带着你身后的那两个门外汉和你比一场，怎么样？
5: 什么？我？
4: 杀鸡焉用牛刀啊！
9: 当然了，我也不会以大欺小。你们可以出五名防守队员，加一名守门员，
5: 三对六。
9: 而且，我不会进禁区，并且只用左脚触球，一分钟以内进球。
7: 这么厉害？
1: 禁区之外，只用左脚，还一分钟，这是什么玩法？
4: 这教练，我喜欢。
1: 这位大叔，你能不能按套路出牌？
0: 好，我要让你们看看瞧不起人的下场。哎，那位大叔什么人呐？
3: 谁知道？看，他们都准备好了。
0: 盐湖，必胜！
7: 必胜！
5: 大叔，您真让我上啊！我虽然很喜欢足球，可从没上过场啊。
9: 没关系，你就安安心心当守门员，好好看戏就行。当然，守门的时候可别吃东西啊。
5: 好，绝不吃。
9: 齐峰。
4: 哦。
9: 一会儿你尽管往球门那儿跑，我会传球给你的哦。
4: 嗯，没问题，射门就交给我吧。嘿。

0: 好快哦！
1: 传球吧。
2: 小子，你跑得再快，也不要站在我的身边。
1: 我不能站这里吗？
2: 你连站哪里都不知道，你来踢什么球啊？
3: 这小子是真没踢过球啊！
4: 季风，不要越位，站到燕翎边上就行了。
5: 越位是足球运动的规则之一，判罚越位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越位必须发生在前场，也就是进攻半场；二，进攻方接球球员前方的防守球员，包括守门员在内。

0: 于两人。三，在传球身间，进攻方接球球员在球的前方，即球员比球更靠近球门线。满足这三个条件时，接球球员将被判罚越位。
1: 哦，不好意思啊。
2: 哼，这家伙原来真是个门外汉，大家不用管他，全力盯住这个说大话的，别让他在禁区外起脚射门。
3: 好。
4: 哼哼。
2: 愣什么？快抢球啊！

糟了，是假动作。

0: 厉害呀！
1: 大猪，你真是太厉害了！
2: 哦，这下看你往哪儿跑！拦住他！
3: 疾风，前进！
1: 好嘞！

0: 香蕉酒，左边还是右边？
1: 就进了，
2: 这怎么可能？
3: 球进了啊！
0: 这球速，这角度，我根本就……
4: 49秒。
1: 大叔，不是说给我传球吗？
4: 我传给你了呀。
1: 砸我的脑袋也算啊？
0: 这人到底是谁？好厉害呀！
2: 哼，砸头进球。这个球只是运气好而已。
0: 对对对，就是运气。
5: 运气也是需要实力的。
6: 田教练，
5: 我来晚了，看来你们已经玩上了。
1: 嗨，同学。
0: 哼，
5: 叶玲，由不得你不服气，知道他是谁吗？
1: 哎，别碰我的头了，笑什么笑？不准笑了。
5: 他可是何安。
0: 哦，就是那个以前著名的国足，
2: 后来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当副总教练的何安。
5: 是啊，他现在的身份是腾越青训基地的总监，不是担任盐湖足球队的新教练。
6: 新教练。

0: 粮食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穷鬼。

0: 哎，你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我。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药有很好的安置。
4: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曾科长，
3: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3: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坐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凡。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机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1: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2: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3: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2: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格鲁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3: 你觉得有可能吗？
2: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2: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2: 5000。
3: 3000。
2: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3: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2: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3: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2: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子，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

0: 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
3: 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奥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抱歉。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不失恋，你。
1: 好。哦。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1: 大强，大强，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1: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2: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1: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2: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1: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2: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1: 那为什么呢？
2: 阿兰小姐，
1: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3: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2: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6: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2: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
1: 啊！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

0: 是共产党吗？说。
1: 我什么也不说。哎，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6: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7: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

0: 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

0: 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南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南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南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

0: 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0: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3: 了。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斯。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0: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只能看近，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2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
11: 还显年轻。
13: 配镜专线

0: 4009981188。
1: 什么时候参加的？
2: 民国30年，怎么样？
1: 民国30年，什么职务？
2: 当排长。
1: 哦，老革命了。
2: 才混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1: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2: 这我不说。
1: 不说
2: 不说。
1: 不说我毙了你。
2: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3: 住嘴，混蛋。
1: 请原谅我的鲁莽。
4: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4: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3: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3: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4: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3: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10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5: 你的意思是？
3: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5: 嗯。
3: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5: 对。
3: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5: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劳驾号，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买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台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2: 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3: 是，
0: 黑大队长。
3: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2: 好吧。
4: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家，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西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他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
5: 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5: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6: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5: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5: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5: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嗯嗯，是啊，
7: 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7: 哎，好。
6: 好，再见。
4: 好，再见。
5: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7: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5: 啊，
7: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5: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的。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1: 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喝的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0: 我宰了你！
1: 住手！住住住！这行了。
2: 49号来电。

0: 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艾草驱螨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

0: 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

0: 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粘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

起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

0: 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0: 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清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5: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6: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7: 疼，我喜欢他，
6: 我愿意。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6: 妈，哎，
9: 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5: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4: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5: 你爱上他了？
4: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6: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5: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6: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5: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6: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5: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0: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德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3: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4: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3: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4: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3: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4: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3: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供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4: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3: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4: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了？

0: 您今天很生气，他说。
1: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2: 是，就位。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3: 嗯，这还有封信呢。
4: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2: 好啊，我们走吧。
4: 好吧。怎么样？
5: 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4: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5: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水沟又近。
4: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5: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呀。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
2: 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3: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4: 他是干什么的？
1: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3: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兰，
1: 小心，
0: 来来来，
1: 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扫货。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嗯嗯，快快，
3: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好，给司令进忠孝啊！
5: 来来，拜
6: 老。四十九号来电。
7: 侦察科长曾泰。
8: 什么？曾泰？

0: 个，我倒没碰
1: 过。哦，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2: 来
1: 一个，
2: 大伙快完了。
3: 我们到齐了啊！
4: 嗯，邓太，
5: 滚进来。

0: 号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跟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 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笑>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谁给你们送的情报？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你放老实一点！你们这群土匪！ 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1: 振听，
0: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0: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1: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老兄，等你好久了。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快。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5: 总部的决定英明。
4: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5: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5: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
6: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
5: 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5: 为了我们的胜利，
7: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死定了。

这个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秦大爹，啊，爹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2: 秦大爹，
0: 嗯，
2: 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2: 给，
0: 不，
2: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
0: 哎，孩子，不能。
2: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

0: 光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
2: 嗯，
1: 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

广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

0: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1: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啊，让我带点
0: 电视吧。不行，你想带？
1: 嗯，
0: 让你儿子买去。
1: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1: 买去。
0: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

0: 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禁止闯红灯，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

0: 长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才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

0: 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我的呀，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屠杀龙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1: 是。
0: 侦察科长曾泰。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紧，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老胡，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挺响。
1: 好嘞，
0: 走到那边谈谈。
4: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倒退呗。
4: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4: 嗯。

0: 你们都来了吧？
1: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林营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龙城，找不到。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3: 记住了。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香安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访。

0: 王禄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4: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先生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贯，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嗯。

0: 都来了。
1: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张来到。
2: 哎呀，大张是你呀，快来！
1: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
3: 你大婶，
1: 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1: 大婶好啊，
2: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1: 钱子，
0: 吴大叔。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4: 好，
0: 好。
2: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2: 现在，
0: 来吃，
4: 来来。
0: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5: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0: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1: 大婶，老侯，
0: 来吧。
1: 学长，
0: 哎，
2: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4: 不，还有事儿呢，
2: 一块儿来啊。
1: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6: 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1: 你看清楚了？
6: 是，看清楚了。
1: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八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2: 小宝，
1: 我
2: 来了。小宝，
0: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不能给了。
3: 行，
4: 有种。
5: 小姚子，
4: 哟，老七。
5: 小姚子。
3: 哎，老金，老金爷，哎，有谁的结实吗？
4: 结实，
3: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3: 好，
0: 还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3: 老金，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老金，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3: 老金还挺结实啊。
1: 老金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6: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
4: 啊，
7: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这，大成，别吃了。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

0: 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护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亘古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同学同

0: 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块，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6: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2: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

0: 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先验，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多元功能更贴心。从背本看电视，

0: 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零延误，46万小时点播内容，随时看，画质超高清，山西 IPTV 海量独家内容，随心选。
1: CCTV 快退30分钟。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群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2023年的5月16号，习近平

0: 平总书记来到运城盐湖考察，他强调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工作，让盐湖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传承下去。三年多过去了，盐湖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来到盐湖之畔，听到了三个没想到，每一个没想到都是盐湖转型后冒出来的新鲜事儿。
1: 换个视角看盐湖，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今年五一刚刚开业的运城盐湖欢乐世界摩天轮。那我们看到，随着轿舱缓缓升至到最高点呢，不远处的盐湖美景在眼前铺展开来。那从空中这样全方位的感受盐湖的风光，这还是第一次。那这段时间呢，这里已经成为了游客们新进的热门打卡项目。
2: 以前只能看见可以看到那个工厂那儿，就以为已经到头了。哦，现在一看这么长。
3: 如果我快一点100天的话，我要每天都过来玩。
4: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有20多种项目的游乐园里，我们遇到了不少外国朋友。工作人员严欣正在用翻译软件帮助一位俄罗斯游客买票。
5: 我喜欢云天，
6: 就是俄罗斯的，还有阿拉伯人，还有法国的也遇到过，挺意外的吧，就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外国友人，也挺开心挺骄傲的。
4: 严欣的没想到其实是一个信号，盐湖正在被更多人看见。这份五一期间的数据印证了这份热度。
7: 五一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呢平均每天呢基本上达到7到8万人，总人数突破了40万人以上。我们整个湖里山谷项目啊，商业加上文旅啊，总营收超过2000万。
4: 第一个没想到，看似是文旅项目的成功，实则是盐湖从工业湖向生态湖、文旅湖转型的一个缩影。离开游乐园，往盐湖深处走几公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8: 这个火烈鸟的觅食特别有特点，你看它这个头部在水里，它是这么扫描的，你看，哦，是吧？
4: 党永利拍了十几年盐湖的鸟，他告诉我们，之前火烈鸟只是来盐湖过冬，如今干脆留了下来，而且还消除了和人类的疏离感。
9: 以前它大概得离
8: 得，哎呀，有时候就是100-200米开外，现在不到，现在就是50米，越来越近，说明啥？就是人和动物非常和谐了。和谐相处，咱们的环境变好了吗？
4: 五月份能在盐湖见到野生火烈鸟，让从北京来的游客也直呼没想到。
10: 我之前动物园看过，动物园看过，
9: 只在动物园。
10: 对对对，那个在这个自然环境中，这第一次见，很幸运。
4: 这第二个没想到的背后，是人鸟和谐、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现在，在132平方公里的七彩盐湖，记录到的各种珍稀鸟类有200多种。为了让它们能安心留下来，盐湖边上这群人已经忙了好几年。
11: 今年项目主要有淮湖绿道建设，然后地面出现加固，整个项目下面下来应该是有20台机械在作业。今年到9月份吧，沥青路就成型了。
4: 这几年，盐湖已累计完成环湖绿道24.41公里。生态修复124.14万平方米，如今，人们走在22号地面或骑车环行在彩虹步道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与此同时，盐湖的文化根脉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唤醒。
12: 咱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五步采盐法体验区，现在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4: 集卤蒸发、过箩调配、除卤、结晶、产出，这1300年前的五步制盐工艺已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眼前这整整45亩、6个旗块正在恢复建设，不久将重现于大家眼前。
12: 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工艺文化底蕴，让千年盐湖成为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城市会客厅。
4: 在城里的老院子，还有凝固的昔日盐文化。作为清代盐商代表性居所，这座位于老东街的周氏大院去年底完成改造，免费向公众开放。除了保留原貌，还巧妙融合了展览、阅读与公共服务等文化空间的功能。
13: 焕然一新嘛，给人感觉很好，经商思维感触很深。
4: 其实盐湖的没想到远不止三个。在这里，一个普通的灯杆被设计成了打卡地标，池底的黑泥可以泡澡护肤，还有全国唯一一座为盐而修建的河东池盐博物馆等等。正是这些隐藏款，让运城这几年成了大家心中的宝藏小城。
14: 那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待着很舒服，
15: 啥也好，对，很喜欢这个城市。
4: 这些没想到靠的是一套扎扎实实的机制，在运城市延保中心，一张统筹市区两级十家职能部门覆盖盐湖的巡护网络正在运转。
16: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力构建盐湖生态保护有力、持盐文化传承有序、微生旅融合有效立体化发展新格局，以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千年盐湖绽放全新光彩。
4: 盐湖变了，变热闹了，变干净了，变得更有文化，更多彩了。
17: 五一假期，我市以86%的增幅成为了全国三线以下城市线上平台销售额增幅的全国第一。我们将继续做强关公盐湖核心 IP， 加快运城盐湖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不断完善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全链条，真正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还想来。
4: 山西台报道。

0: 12:36，我们接着看新闻。这两天，我省出现明显降水天气，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压实责任，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预警发布以来，各地市政、自然资源、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走到城市街巷、乡村民居，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雨情就是命令，太原市道路排水保障一所出动防汛人员80人，防汛设备11台，第一时间到达11处防汛点位。
2: 我们对辖区一级一涝点位实行了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压实防汛使命责任，保障道路通畅。
1: 在太原市虎峪河北沿岸下穿通道，面对空间狭窄、弯道受限、普通泵车无法进场作业的防汛难点，城管部门投入了智能化新型设备，大幅提升复杂路段排水效率。而对于路面4-5厘米的浅层积水，现场启用了子母式排水作业车，
3: 利用母车搭载专用低位水泵，专门针对浅层水位积水进行收尾抽水作业，能把路面残留的浅水彻底排干，避免路面积水残留。
1: 在运城市区各重点路口和易积水路段，执勤交警正冒雨穿梭在车流中，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4: 我们全体民辅警提前上岗，在辖区重点路口、积水路段疏导交通、排查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在临汾古县，当地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到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居民家中进行走访。当地还启动无人机对全县在册的4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再体检、再研判，确保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研判精准、无盲区。
5: 整顿本轮强降雨天气，都是各乡镇相关部门开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撤离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山西省气象台更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晋中、运城、长治等多个区域被纳入预警范围。
6: 我省气象台今天早晨9:15变更暴雨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晋城市、阳泉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每小时30毫米以上。
7: 受高空槽和低层气垫线低涡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我省仍有较强降水过程，降水时段主要是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有5到80毫米的降水，局地晋城东南部可超100毫米。
6: 本轮降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及时调整预警提示，提醒广大群众知晓风险，做好防备。
7: 17日的降水过程中，整体雨势较强，短时雨强较大，易造成道路积水湿滑，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及时关注路况，合理安排出行和活动。
6: 气象专家提醒，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人员留在室内，关好门窗，驾驶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0: 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1: 未来一周，我省整体温度比较平稳，最低气温，全省平均，大概是10到1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4到26摄氏度。在21到22日受高空槽影响，我省仍有一次降水过程，降水期间的话，温度略有下降，但是整体降温幅度不大。
2: 另外，因受下雨影响，我省多条高速实施管制，入口封闭，提醒大家外出提前了解路况信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一系列活动。
0: 在太原，一场以科技助新生、时事暖三晋为主题的活动在小店区中正锦城广场举行。体验区内，一只机器导盲犬正引导着体验者稳步前行。与真实导盲犬相比，它不需要喂食、训练，续航时间足以覆盖日常通勤。遇到台阶或路口，会通过手柄震动和语音提示同步反馈。
3: 来之前我挺好奇的，就是这个导盲机器狗它是怎么样操作呀，怎么样带我们行走避障。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体验到其实真的挺方便的，还有导航模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挺有意义的。
4: 在这次活动中，带了一些像智能仿生腿、仿生手、智能导盲犬，还有康复机器人。希望我们通过我们这次活动，能给残疾人带来更多的服务，能更好的帮助他们。
0: 此外，活动还向公众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开展民生时事、残疾预防及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等相关政策解读，
5: 而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免费法律咨询，还有符合条件的一些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这个弱势群体能知道法律援助，更多的通过免费法律咨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持续完善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托养、无障碍环境等服务保障体系，引导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进一步营造扶残助残浓厚社会氛围，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0: 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无声世界精彩绽放。2026年首届山西省关爱听障公益摄影展也正式开展，开展仪式全程配备手语同步翻译，保障听障人士无障碍参与。
7: 听障关爱听障的摄影展，这在全省还是第一次。我们举办这次摄影展的目的，就是为更多的听障群体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让他们的才华被看见，让他们的故事被听见，展示了我们听障群体的智力、智强、自尊、自爱，也展示了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美好的一种情感。
0: 本次展览持续到5月25日，集中展出了全省47位听障摄影师的160多幅作品，作品涵盖自然风光、城市风貌、人文民俗、助残暖心瞬间等多元题材。镜头背后的这些摄影家们，听不见快门的声响，却捕捉到了世界最动人的模样。我今天非常激动，非常开心，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作品，和大家一起进行沟通交流。在忻州，当地残联与企业为全市100名残障儿童赠送保额1000万元的意外伤害险，邀请律师讲解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相关知识。在晋城市，晋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走进泽州县特殊教育学校，把彩陶文化课堂搬到校园，社教老师给孩子们讲解彩陶文物知识，带领大家认识传统彩陶纹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孩子们拿起画笔，在彩陶坯上尽情创作。
2: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广泛开展了残疾人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0: 在太原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场残疾人就业服务专项活动正温暖进行。招聘会现场，76个标准展位整齐排列。用人单位现场详细介绍岗位任职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等信息，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全程为求职残疾人提供现场引导、政策解读、岗位匹配、简历投递协助等服务。
8: 我是一个

0: 应届毕业生，然后就是过来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工作，感觉还可以，看了3到4家，感觉挺适合自己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岗位是剪辑师，包括现在流行的直播，想的是我们做一个适合残疾人的岗位。
2: 据了解，本次专项活动汇聚了105家用人单位和567个招聘岗位，涵盖行政、手工、制造、医药、客服等多个行业领域，线上线下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07人次。活动还同步开展技能展演和残疾人就业政策宣传及雇主培训讲座，推动用人单位自觉履行扶残助残社会责任。
3: 通过这次举办会议呢，也希望就是让广大的用人单位能够充分的开发适宜的残疾人就业的岗位，希望广大的残疾人朋友呢也能够就是自立自强，充分的掌握一门技术，让我们用我们的脚踏实地的步伐来了托举残疾人就业。
4: 本次给大家展示的是接颈部的保健按摩手法。
2: 在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中医康复保健专业的学生正在展示舒缓疲劳的按摩手法。据了解，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是一所涵盖学前康复教育、9年义务教育、职业高中教育为一体的15年一贯制民办全免费特殊教育学校，设置学前康复部、小学部、初中部、职救部，共48个教学班，在籍学生总数达598名。多年来，学校坚持升学有路、就业有门，将课堂直接对接市场。
5: 通过今天的展示活动，用人单位选上了我，马上就要签合同了，我很高兴，感谢学校的培养，
6: 给我推荐了工作，帮我实现了体面就业，还安置了像我们这样的毕业生15名，让我们靠自己的本事挣钱，还给我们交了五险。
2: 近年来，学校结合办学定位、学生生理特点，精准对接社会经济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构建起适配不同残疾类型学生的职业教育专业体系，实现人人有专业、个个能成才的培养目标。
7: 我校举办学生专业技能展示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展促练，切实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办学至今，学校已累计培养毕业学生1200余名，其中80%的学生成功实现了自主创业、稳定就业或者对口升学。
8: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昨天，2026首届功能性油脂与健康产业发展大会在太原举行，省内外专家学者、相关企业、医疗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围绕功能性油脂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融合等内容展开交流。会上，减油减脂516行动正式启动，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用油观念，用产业发展守护全民身心健康。
8: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灯动，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山西省气。

象台变更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阳泉东部、晋中东部以及长治、晋城、临汾、运城一带，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雨强可达每小时30毫米以上。除此之外，下午到夜间，全省仍有小到中雨，新州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是中到大雨，中南部局地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大雨17到11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大雨19到10度，云冈石窟小雨20到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中雨20到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0到1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大雨21到12度，新州雁门关中雨22到12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暴雨16到11度，晋城王莽岭暴雨17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大雨20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大雨22到11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大雨21到1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刮刮乐游戏星光灿烂，一套两张，票面以浩瀚深邃的星空为基底，璀璨星光错落辉映，光影层次立体，宛如夜空繁星闪烁，流星划过。玩法区流经星星元素，搭配象征财富的钻石符号，时尚精致中透着尊贵大气。星光灿烂面值30元，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在同一局游戏中，如果我的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星星图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竞彩公益行，福泽暖人间。近日，山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积极探索福彩加文旅跨界融合新模式，借助景区搭建公益传播平台，将公益福彩文化深度融入千年古堡的历史底蕴与节日氛围之中，为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趣味互动、知识科普、公益展示与购彩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活动，让福利彩票的公益温度与文旅场景深度交融，为游客打造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意义的假期体验。活动打破了传统福彩宣传边界，依托张地古堡文旅优势和假期客流，运用福彩加文旅的载体，通过沉浸式互动化的体验方式，让游客在休闲体验中了解福彩公益知识，传递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提升中国福利彩票公益品牌的公信力、美誉度与社会影响力，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并支持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事业，为山西文旅产业注入公益活力，实现公益传播与文旅体验的双向赋能。五月是专属于劳动者的温柔季节，初夏的清风褪去了春日微凉，裹挟着炎热的热忱与蓬勃的生机，拂过城市街巷、乡村阡陌，吹向每一个平凡的岗位，抚慰每一份默默坚守的付出。世间美好皆由劳动铸就，无数普通人坚守初心，躬身耕耘，以日复一日的勤勉与担当，书写平凡的温暖，撑起人间烟火，值得我们满心敬意与温柔告白。平凡坚守藏大爱，点滴善行暖人间。深耕公益领域的中国福利彩票始终追随劳动者的初心底色，以善行践行使命，用微光汇聚温暖，让每一份平凡的付出都拥有别样的意义。秉持公益福彩、善行天下的初心，福彩汇聚万千大众的善意，持续为社会公益事业赋能。在福彩公益的链条中，无数一线代销者以方寸岗位坚守初心，成为公益路上最坚实的基石。有的站点

0: 业主以热忱服务，温暖邻里，用一句句真诚问候拉近社区烟火温情。有的年轻代销者创新经营，将小小福彩站点打造成特色打卡驿站，让公益褪去刻板印象，变得时尚亲切，贴近大众。还有许多身残志坚的福彩从业者，凭借诚信经营与乐观心态砥砺前行，在撑起自身生活的同时，也用微光温暖照亮他人。他们见过凌晨清冷的街道，坚守过深夜温热的灯火，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始终默默扎根岗位，将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宗旨融入日复一日的细碎日常。一方小小柜台既是他们耕耘奋斗的岗位，也是传递善意承载温暖的渡口。我们致敬每一位一路上同行的人，代销者、销售员、管理员、配送员等所有福彩人，以及走进福彩站的您，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在点亮他人的生活。愿五月的风带去我们的敬意，愿一路上的光照亮彼此的前程。中国福彩，一起造福，竞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授玉玺于我主，请我主承天顺命，即位九五，成帝王大业。
1: 秦国。

0: 哎，我看程大业，只怕是孙策。他不但不会回到你的身边，日后还会成为主公的大敌。
1: 先生，此话什么意思？
0: 孙策用区区一块石头，就换走了我皇城、韩主、四员大将，而他们都是其父孙坚昔日的骁将。孙策的用意，主公难道就没有看出他的志向吗？哎，背后有高人指点呐。
1: 孙策宁可舍弃玉玺，也要背我而去，我还能看不出他的志向吗？不过，孙策有志向，没有实力。就凭他现在区区几千人马，成不了什么大事儿。
0: 但愿主公说的是对

0: 先生，你看我，人已年过花甲，满面沧桑，年华将逝，来日无多啊！我要再不创立大位，以后就没有时间完成心愿了。等我继位后，一定拜先生为国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不，青史扬名啊！
0: 先生，不要再劝了。
2: 不，请主公见谅，在下生性固执，宁可直言死于剑，
3: 不愿谄媚图荣华。
2: 主公啊，你万万不可做皇帝。
0: 为何不可？当年高皇帝刘邦，官位不过四上一亭长，手中不过三尺剑，随从不过数十人，就敢谋取天下。现在汉廷已延年400年，气数已尽了。当今四海沸腾，枭雄纷起，强者为王，强者之中的强者就可称帝。我雄居淮南，粮多地广，拥有精兵40余万，强将1000余名，谁能与我争锋？谁敢与我争雄？
2: 主公虽是明主贤人，可你不是汉高祖刘邦爷呀。当今世上就有2人可与主公相争。
0: 谁？谁？谁呀？
2: 叶俊、袁绍、许昌、曹操。袁绍曾任18镇诸侯盟主，他现在占领着冀、青、并3州，而且图谋攻打北方的幽州。他现在拥兵有50万，帐下文臣武将皆是海内的豪杰，而且还是主公的堂兄，名望比主公高。曹操更为当世奸雄，其文才武略百年罕见。虽然眼下势力不及主公，可是

0: 他挟天子令诸侯，执天下牛耳，远交近攻，纵横南北，其兵威已经是日胜一日。有此二人在，主公啊，你做不得皇帝呀、啊！
1: 哼，袁绍本是我们袁家小妾生的一庶子，要论族上卑贱，他只配给我当奴仆。
2: 我就是看他比我年长两岁，认他为兄而已，他敢跟我较量。还有那个曹阿瞒，他原本就是奸宦之后，贱民之孙，鹰犬之辈，无耻之徒。哼，到时候我继了王位，第一个出兵灭掉的就是他。我要杀鸡儆猴，彰显天威。
3: 臣等拜见主公。
2: 什么事儿啊？
4: 臣等355名文武官员联名向主公上表，请主公顺天承命，即皇帝位，改元开国。
2: 啊，这么大的事儿，我要三思啊。
4: 主公，若你不能顺天承命，老臣今日就叩死在你面前。
3: 请主公顺天即位，改元开国。
2: 好，诸位爱卿，事已至此，我只好上承天命，下顺民心，继皇帝位。
3: 主公万岁。

0: 东汉末年，袁术率先称帝，建康重视，立寿春为都，并布告天下。由此也使各地军阀之间的战争更加剧烈。
1: 袁术逆天减位，在寿春开国，还自称是个什么忠实皇帝，他甚至还要让我向他上表称臣。
2: 什么？这无耻的匹夫，胆大包天的！
3: 如论战地之广，拥兵之多，威望之盛，将士之优良，我家主公样样都在袁术之上。要做皇帝，也得我家主公做，哪轮得着他袁术啊？
2: 说得好！
4: 末将请主公立刻即皇帝大位，开国之后，我等必为主公平定天下。
5: 请主公建国开元，请主公即皇帝大位。
6: 主公，以许攸之见，在天下大乱之际，各路诸侯无非有以下三种选择：其一是扶汉，其二是篡汉，这其三嘛，是以扶汉为名行篡汉之时，袁术急功近利，采取了公然篡汉自立，这是他的愚见，势必引火烧身。
7: 主公，你一向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此时当取自强之道，观时待变，后发制人，这才是主公你的智慧啊。
8: 列位将军想做开国功勋，
9: 留得青史扬名，
8: 这我可以理解。不过如今汉庭犹存，天子仍在，各地诸侯纷纷列土称霸，天下未定，远不到主公开国称帝之时。袁术在桃子未成熟之前就急于采摘，他只采得满手荆棘，

0: 为众诸侯的公敌。在下料定，长则三年，短则数月，袁术必败。
1: 主公啊，袁术悍然称帝，主公不必为之气恼，因为这不是恶讯，而是主公的喜事啊。
2: 哦，如何是喜事啊？
1: 古往今来，想当皇帝的人多了，凡是想当皇帝的人，就越容不得别人当皇帝。袁术悍然称帝，必然招致天下共愤。这样一来，所有的兵锋和愤怒都转移到袁术那边去了。主公正好趁此攻伐河北，取幽州各郡，待霸业已成，再回过头来考虑君王地位之事。总之，让袁术去贪取帝王之名吧，而主公则取帝王之实，到头来有名无实者必自灭，而主公则终将实至名归。
3: 郭图、田丰二位大人所言极是，但在下以为，主公有一件事，主公必须先做。
4: 那袁术不是让主公上表称臣吗？依在下之见，主公倒不如真就给他上一道奏表，但只是称贺，仅仅只是称贺，而绝非是称臣。

0: 今日何日？今夕何夕啊？
1: 五月初五。
0: 啊！天下的渔夫蠢货，五月初五都爬出来了吗？啊！知道吗？袁术称帝了。差点没把我笑死。哎，我看错了袁术，此乃我之过呀。
2: 袁术称帝，主公有何过错呀？难道主公没有看出袁术的野心？
0: 不，我没有看出的是，袁术居然有这么愚蠢，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这么愚蠢的人，一不留神，我居然把他看成了豪杰。我曹操居然把猪狗看成了龙凤，你们说我错不错？啊，
3: 错了。
1: 主公原以为率先称帝的应该是袁绍，却没想到袁术抢先称了帝。
0: 天下诸侯当中，袁绍、袁术的实力强过我，刘表、吕布弱于我，公孙瓒等辈都是绣花枕头，外强中干。刘备、孙策之流就不必提了。我早就看出二袁皆有称帝之心，没想到的是，抢先称帝的是袁术，而不是袁绍。由此可见，袁绍要比袁术聪明得多。拥有这么多的兵马城池，却又这么聪明，你们说，我是气是不气？
4: 主公只怕是又气又喜吧。在下认为，如今汉廷就安在许昌，主公已是天下第一重臣，现在朝廷外有人篡汉建魏，不更显得主公是汉室栋梁，朝廷正宗了吗？在下建议主公以汉帝之名发布檄文，召天下诸侯剿逆扶汉。
0: 袁术

袁术兵三四十万，是我的两倍有余啊！袁术兵马虽多，但其不闻天武息，不堪一击，此其一。其二，袁术既公开篡逆，则天下侧目，神人共愤，失道寡助，袁绍等人也不会援助于他。主公一旦发兵，则无人敢挡。其三，袁术称帝之后，主公掌中的天子。

0: 可能是其次。主公一旦发兵剿逆，那是高举黄旗替天行道，主公自然就会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各镇诸侯如不奉诏，那就是覆逆；各镇诸侯如果奉诏，那就等于承认主公天下之地位，比夺几座城池要好得多。说得对，那你估计？
1: 他们奉诏不奉呢？不用估计，诸侯们肯定个个奉诏，但一个都不会出兵，因为他们都在忙自己那点事。听令，主，荀彧撰写讨贼檄文，布告天下。遵命，主。
2: 国家撰写天子诏书，诏令袁绍、刘表、吕布、马腾、公孙瓒，凡是受过朝廷敕封的诸侯，每一个都给他们发一道诏书，令他们速速派兵助我讨贼。
3: 遵命。
1: 着，曹洪、许褚为正副先锋，率军2万，率先开拔。
4: 诺。
1: 诺，
3: 着，
1: 曹仁，掌中军，夏侯惇殿后，整军18万待命。
3: 诺，
1: 明日我即进宫奏告天子，之后祭天出师。

大清啊，朕拜你为护国大将军，执节钺，行皇命，执天子剑，乘天子座驾，号令天下王师。

0: 虽然他天下无敌，但他的头脑却抵上主公的一个手指头。
1: 但他有陈宫相助啊。
0: 恰恰是陈宫不会让吕布援助袁术，因为那就意味着覆逆，将自取其祸。再者，上次吕布偷袭兖州被主公打得大败，他岂敢重蹈覆辙。
1: 可我们这回是倾城而出啊。
0: 主公又多疑了，吕布并不知道兖州是座空城，以吕布的心计，他万万不会想到。即算是成功想到了，吕布也不敢贸然进攻兖州。现在吕布的心思反而会更担心主公会不会假途进剿袁术，半道上趁势拿下徐州。
1: 没错，我这个人是多疑，成也多疑，败也多疑。就在此刻，我心中仍有一道忧虑，你能否为我排解？
0: 请主公示下。
1: 此次征讨袁术，我们必须战胜，因为一旦败了，天下诸侯都能笑歪了嘴，他们会说曹操剿贼不成，反被贼剿，到那时我们就成了贼了，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吞噬我们的身体，瓜分我们的地盘，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0: 断然如此。
1: 那你以为我们怎样才能战胜袁术呢？
0: 集中全部兵力，不惜一切代价，直到袁术的首都寿春。
1: 这不正是我的进军方略吗？
0: 正是，在下认为这也是战胜袁术的唯一方略。请主公不必多疑了。
1: 多谢。

0: 有何忧虑？莫非袁术势大，难以取胜？
1: 我忧虑的不是袁术，而是吕布。我担心，我们跟袁术交战的时候，吕布会再次偷袭我们的后方。
2: 不会。
0: 为何不会？换作是我，我就会。
1: 吕布并非主公。

0: 传随军主簿。主公，
1: 大军出发前，我曾下过严令，你还记得吗？啊，卑职记得。
0: 说。
1: 主公严令各级将士，我等奉诏讨贼，为民除害。现在正是麦熟之际，凡过麦田时，不准践踏；如有践踏者，当斩。
0: 现在我的座驾践踏了这片麦田，该当何罪啊？
1: 卑职万万不可将主公治罪啊！
2: 自个儿立的军规，自个儿违反，何以服众？进来！现在，我令你执此剑，砍下我的头颅，以正军法。
1: 主公，在下万万不敢，万万不敢呐！
2: 主公，春秋有大义，法不加一尊。
0: 主公，不要自强。春秋胡言乱语。我问你，如果法不加于尊，那么立法何用？
1: 主公驳得好。主公，你想过没有？你是奉诏讨贼，你要是轻生了，那谁率大军讨贼？谁为天下臣民除害？
0: 嗯，这话说的才算有点道理。我既身负
3: 逃贼大任，就暂且饶过我的性命。主公明鉴。
0: 今日我割发代首，他日立功相赎。

主公犯令，本该斩首示众，念主公身负剿贼大任，暂且免死，则其立功自赎，先割下主公头发以待其首，传示三军将。

0: 禀上将军，重使皇帝袁术派使者前来觐见。
1: 有请。
0: 诺。
2: 臣寿春宫中常侍，奉皇旨拜见上将军。
1: 你来干什么？
2: 啊，臣此来特为上将军贺喜。
1: 什么喜事？
2: 我主加尊帝位之后，已经立太子为储君，闻上将军有一女，年已及笄，特遣在下携聘礼前来求亲，将上将军之女配于我家太子为妃，两家永结秦晋之好，共图大业。
1: 把礼单拿来，我瞧瞧。
2: 我主有言，百年之后太子将即位，而上将军之女就是重视皇后了，母仪天下。
1: 好，我愿意把女儿嫁给袁家太子。
2: 恭喜上将军。

0: 站一下。恭台先生为何阻拦呢？
1: 车里是上将军的女儿吧？是，不过她现在已经是仲氏皇帝的太子妃了。荒唐！如此大事，岂能办得如此荒唐啊？愿受教。受聘成婚，古有定例，是为天子一年，诸侯半年。
0: 大夫一祭，庶民一悦。
1: 仲氏皇帝刚下聘礼，即刻就要迎亲，这才几天呢？难道我们上将军的女儿还不如庶民之女吗？
2: 陛下认为乱世可以从权，既然婚事已定，就应该早办早好，以免迟者生变。
1: 不，袁术已进帝位，又是为东宫太子娶亲，更应该遵从 天子之礼，为天下子民表率。转告宗室皇帝，寿春宫一年之后再来迎亲，尔等听令，车驾掉头回城。
3: 遵命。
4: 回城。
1: 我这才刚刚出城几天，你就犯下如此大错，你竟然去跟袁术去结什么儿女亲家？
2: 袁术开国称帝，娶我女儿做太子妃，这有何不好？我们有她做强援，谁敢犯我徐州？
1: 正是因为袁术篡逆，我们才应该跟他划清界限。
2: 难道你要去做反贼的亲家，去抢着为他殉葬吗？你知道吗？曹操已经发布了讨贼檄文，号令天下诸侯剿灭袁术，而且他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出征了。 十日之内，必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这时候，袁术娶亲，就是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你懂吗？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甜酸甜。

0: 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曹操已经发布了讨贼檄文，号令天下诸侯剿灭袁术，而且他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出征了。日之内，必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这时候，袁术取信，就是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你懂吗？
1: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都已经答应袁术了。
0: 你虽然已经答应袁术。 但我也已经告诉了使者，依照天子古礼，一年之后我们再把女儿送过去。我们且看袁术这个皇帝是否能够做得长久。如果做得下去，太子妃是他的；如果做不下去，也不至于殃及到我们。好，
2: 好，
0: 奉先啊，以后有什么事情？ 请务必和我商量之后再做决定，行吗？
3: 知道了。
4: 报，
3: 上将军，天子诏书到。
0: 请
3: 诺。

0: 袁术被君篡逆，已成国贼。朕已拜曹操为护国大将军，统领天下王师征讨袁术，特敕吕布为徐州牧，即日率兵出征，钦此。
1: 请转奏陛下，上将军奉诏。

0: 先生，朝廷终于把徐州牧封给我了。
1: 不是朝廷，是曹操。曹操之所以把徐州封给你，其用意和袁术娶亲是一样，就是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
0: 是是是，那我到底受不受封，发不发兵啊？
1: 当然受封，但不可发兵，我们要坐观曹元的成败。
0: 知道了。

0: 主公何事召我？
1: 荀彧，此处就是我们诏令讨贼王师集结的地方。
0: 正是。
1: 五天了，那些奉诏的诸侯一个都没有来。
0: 对，主公应早有预料。
1: 那当然。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是，有一个人，他算不上什么诸侯，却率领了区区几千兵马前来助战。
0: 谁？
1: 刘备。
0: 我倒把此人给忘了。刘备乃汉室后裔，立志匡扶天下，那当然他最恨贼子篡立。
1: 不瞒你说，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来，这有点让我左右为难。把你叫来就是想问问你，我是应该用他呢，还是应该杀他？
0: 杀。
1: 为何？
0: 刘备素有英雄大志，主公应杀之，以防后患。
1: 嗯，知道了。你去吧，叫郭嘉来。
0: 是。
2: 大哥，我们赶了500里到这里讨贼，曹操这厮好大的架子，竟敢如此慢待我们，咱们走人吧。
3: 三弟别动，曹操身为护国大将军，又与我有隙，你总要给他一些时间思量。主公召我何事？
1: 刚才荀彧叫我杀了刘备以绝后患，你意下如何？
3: 臣以为不妥。主公率大军讨袁贼，当以信义行天下。刘备素有义名，此次又是主动奉诏带兵助战。如果主公杀了他，那么从此之后，天下的贤人义士都会裹足止步，再不敢为主公效命。此时杀一人，而是天下人心，臣以为断断不可。
1: 知道了，你去吧，叫程昱来。
3: 遵命。
4: 在下拜见主公。
1: 程昱，刚才郭嘉让我不要杀刘备，荀彧让我杀了他，你意下如何？
4: 刘备是当时的英雄，又是主公未来的大患，在下建议主公先用之，待用罢之后再杀之，以除后患。
1: 好，知道了，你去吧。
0: 主公是怎么跟你说的？
3: 主公问你什么？
0: 你先说。
3: 你先。
4: 二位，你们是怎么回答主公的？
5: 我建议主公杀刘备。
3: 我建议主公用刘备。
4: 我建议主公先用之，再杀之。
5: 主公一向多疑，我们已经将三种选择交给了主公，何去何从，那就由主公自己决断了。

0: 玄德贤弟，我盼你真是望眼欲穿呐！
1: 在下拜见曹公。
2: 你看，袁术篡逆，天子诏令各地诸侯举兵除贼，可是他们坐观成败，单等着看我的笑话。只有你刘玄德带兵前来，真不愧是皇亲后裔，大汉忠良。
1: 刘备兵马虽少，愿做曹公先锋，攻破韦都寿春，首任元贼。
2: 好，攻城之后，我即给天子上表，封你为豫州牧。走。
3: 禀陛下，上将军纪灵、乔蕊不敌关羽、张飞，先后被斩。此刻，曹操大军已经包围寿春全城，南门告急，西门将士也仍在浴血奋战，急盼援军啊！
4: 快，快，令张勋、杨凤率虎贲军出战，令雷部突破城围，到淮南去请各镇将军前来歼敌。
5: 禀陛下，曹军兵锋日盛，他们急于速战，而我们则不可中他的奸计呀，所城必战，坚守待援，方为上策呀。
6: 不错，不错。曹操远道而来，粮草不足，他才急于攻陷寿春。如果我们再坚持30天，曹操必定断粮，到时候我们举全军与他决战，必定取胜。
5: 陛下明鉴。
7: 主公，大军出征已经23天，现在粮食快用尽了。
2: 你还可支应几日？
7: 最多3天。
2: 那可不行，你务必要支应10日，那时粮草方可运到。
7: 3日之粮，如何才能支应10日啊？
2: 你可改用小斗分发。
7: 这将士们要是吃不饱肚子，闹出事情来怎么？
2: 我自有良策。

0: 主公召我何事？想借你一样东西以安军心，盼你不要牵令。主公想借什么东西？借你项上人头。不过此物我只能借，不能还了。
1: 主公，主公，在下无罪呀，主公。
0: 我知道你无罪，但是不杀你恐怕会激起兵变，你放心。 你死后，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待他们会比待自己的父母更孝顺。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待他们会比自己的儿子更亲近。再说了，你的儿子待在你的身边，不会有待在我的身边这么更有出息。你说对不对呀？
2: 主公饶命啊！主公饶命啊！
0: 来呀，
3: 在，
0: 将此人军前正法。
3: 诺，主公饶命啊！主公，饶命啊！主公，弟兄们，你们都看见了吧？长粮主簿贪污军粮已被斩首示众，主公有令，把所有的粮食酒肉都拿出来，让弟兄们吃饱喝足之后，全力攻城。3日之内。 如攻不下寿春，自本将开始，所有人皆斩。

0: 玄德，袁术起兵是损兵折将，30万人马，剩下不到3万人，正往淮南逃亡。我听说他打马出城的时候，一步已口血，已经命在旦夕了。经此一役，孟德兄功垂古今，名震天下，刘备恭喜曹公了。<笑>
1: 如足下相助，我岂能乘此大功？玄德，不要走了，留下，你我联手，咱们定能成宏图大业。多谢曹公盛情，只是我部家眷都在徐州，他们也早有忘归之心，还请曹公准许我重返小沛吧。
0: 我早就听说玄德志大，不会甘居我曹操之下。今日看来，此话不假呀。哪里哪里，曹公兵强马壮，文武皆备，多在下一人不嫌多，少在下一人不嫌少。还请曹公能够履行先前诺言，准许在下告辞。徐州原本就是你的，是被吕布硬夺走的。你跟吕布。
2: 表面上看起来称兄道弟，唇齿相依，实则明争暗斗，互相提防。你说我说的是也不是？
1: 曹公之言不确，坦率地说，吕布与在下互相提防是真，唇齿相依也是真。
0: 嗯，没错，还是玄德说的透彻。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再回小沛呢？ 须知吕布多变如虎，贪狠如狼。像你这样的仁义之士，去那种地方，岂不是住在了狼窝边上吗？
1: 恕在下直言，吕布虽然贪狠如狼，曹公却势如龙虎。在下待在狼身边，总比待在虎身边要太平些吧。<笑>
0: 哈哈哈哈哈！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强留你了。不过我有言在先，徐州嘛，我早晚是要带大军去拜访你。
1: 哦，
0: 陶谦杀害我父亲的仇我还没有报，身为人子，以孝为先。
1: 复仇不共戴天呀！
0: 曹公，陶谦早已经归天了，你还是不放过他吗？陶谦虽然死了，可他儿子还在啊！我要戮其子，掘其坟，鞭尸泄愤。
1: 照在下看来，曹公是以复仇为名。

0: 攻取徐州。
1: 是又如何？
0: 恕在下直言，当曹公大军到时，在下将被迫与吕布联手，殊死相抗。曹公若暂时不想杀在下的话，容在下告辞。
2: 石公，就这样放他走了？
1: 刘备刚刚立了大功，此时杀他不智。再说杀刘备也不一定非得我动手，我可以借吕布之手吗？传命班师回许昌。
2: 哎，主公，咱们为何不攻下徐州呢？
1: 此役我们损失了有20000多人马，兵马粮草都需要补充，不便再战。再说徐州方面，国家已有安排，我们只需静待徐州生变。
2: 遵命。

0: 徐州情况如何？刚刚收到陈规、陈登父子二人书信，其二人深得吕布信任，已被请入徐州将军府了。好，告诉他们，务必要离间吕布和陈宫的关系，使陈宫丧失信任，逐步被贬。同时，
1: 要设法及时吕布和刘备交恶，待徐州城中大乱，咱们就可以趁乱拿下徐州。待事成之后，我就会表奏天子，册封陈规为徐州太守。
2: 请主公放心，陈氏父子足智多谋，定不负主公众望。
0: 好，走吧。
3: 开始。

0: 上将军，方今大事，谁能得到上将军相助，谁便能主掌天下。袁术就是因为没有得到上将军相助，这才兵败寿春，成千古遗恨呢。
1: 我儿此话不然，凭上将军之勇略，足可以驻守徐州而得中原，之后得中原而得天下呀，为何辅助袁术等辈啊？
0: 父亲说的对啊，上将军统领的骁勇骑兵无人能与之争锋，上将军的胯下赤兔马，手中的方天戟，更是天下无敌，上将军应该独领风骚，自成霸业。
2: 这个当然，不过仍需你们贤父子好生辅佐我才行啊。
1: 哎，吾一犬儿备受上将军的宠爱，更应赤诚报答呀。
0: 家父与我也只有辅佐上将军成就功名霸业，方能不虚此生啊。
2: 好好，来来来，跟我共进一杯。
0: 哦，公台先生来了，快请入席。
3: 你们父子二人退下，我跟奉先有话要说。
2: 不必走远，就在庭外候着。
1: 哎，
3: 奉先呐，我听说你把他们父子二人请到内府来居住了。
2: 是啊，
3: 还拜了他们为左右参军。
2: 没错。
3: 哎呀，奉先呐，他们父子二人那可是卑躬屈膝的小人呐。当初在陶谦帐下，他们就暗通袁绍，去偷鸡取利，背主求荣。后来被陶谦察觉之后，差点被杀，只是因为陶谦一时心软，才免他们一死，罢之不用。今天怎么跑到你的面前来了，还跟他们搞得如此的情投意合？
2: 公台，陈规陈登对我忠心耿耿，你何必妒忌他们呢？
3: 什么？我妒忌他们这对小人？哎呀，奉先呐，沙场征战是你所长，可是察人观事是你所短呐。今天他们对你如此的奉承，是必有所图，你万万不要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了呀。陈公，你无端进谗，想陷害好人吗？好人？他们是一对奸贼，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2: 日中世间我自有明察，用不着你说三道四。你别忘了，在徐州城内我做主。
3: 看来上将军有了陈氏父子，用不着我陈功了。
2: 先生如果觉得委屈，就请自便吧。
3: 好，我走。不过你记住，徐州城大祸不远了，拭目以待。
2: 顺便替我请两位参军进来喝酒。
1: 为人臣者，岂可对主公耳提面命啊？
0: 非但耳提面命，还想将主公置于掌中，这可是不识时务啊！
3: 我倒要看看你们父子二人，这酒里边到底放的什么毒药。
1: 先生不是说过吗？拭目以待。
0: 公台
1: 先生
0: 走
1: 好。
3: 啊，忠言逆耳，小小得志。如此下去，非但徐州不保，连我也会大祸临头的呀。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0: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整个腰腹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比散步还管用。现在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 APP。

0: 不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 一边按摩。

0: 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禁止闯红灯，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

0: 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忠言逆耳，宵宵得志。如此下去，非但徐州不保，连我也会大祸临头的。不如离开吕布，另寻贤主吧。可是，茫茫天下，明主何在？何处是我立身之地呀？吕布虽然愚蠢，却待我不薄。此人心性直爽，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来人呐！
1: 先生，
0: 备马，我要出城涉猎。
1: 诺。

0: 刘备匹夫竟然暗通曹操，图谋我徐州。上将军，刘备一直记恨你，夺了他的徐州，却又无法同上将军相争，怎么办呢？他只好暗通曹操，以便借曹军之力夺回徐州。在下早就看出来了，刘备大奸四忠，大伪四真，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暗藏祸心，是个百年罕见的伪君子。
1: 哼哼，说得好啊！太好了，尤其是大奸四忠、大伪四真的妙语，堪称精辟啊。不过忠奸真伪者，难道仅仅是刘备一人？在我们徐州城里，就没有其他的奸贼了吗？还有奸贼，是谁？
2: 禀上将军，公台先生是在说我？
1: 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父子二人。如果我陈宫没有看错的话，你父子二人就真正是道貌岸然、满腹祸心。
3: 先生何出此言？
1: 何出此言？
2: 在你父子二人没有进入将军府之前，徐州城里太平无事；在你父子进入将军府之后，徐州城里是非不断。
1: 先是曹操赐封将军为徐州牧，再使徐州城里出现了大量形迹可疑的兖州商贩，今天又有了这封密信，说，你父子二人是曹操的奸细，还是刘备的奸细，或者同是曹操、刘备的奸细吧？

0: 请将军斩下我的头颅，以示成功之意。
1: 陈公，你说陈登是奸贼，可有凭证？
2: 虽无凭证，但是我相信我陈公的眼睛。
0: 上将军都听见了吧？御驾之罪，何患无辞啊！
1: 陈公，我多次劝你不要记恨人家，可你呢，总是疑心生暗鬼，蛊惑人心。我告诉你，陈登自入府以来，屡屡说你的好话，称赞你学富五车，智谋过人，还赞你为当今第一谋士。而你呢？
2: 是吗？哼，他们当然会在你面前称赞我，要不哪儿来的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呢？
1: 陈公，快向陈登赔罪，消除误会，尽释前嫌。
2: 绝对不！
1: 听着，我令你向他赔罪。
2: 将军，陈登刚才已经把佩剑呈于你，你何不拿着佩剑就把我给杀了，向奸贼赔罪？休想！
1: 你，
0: 上将军，在下岂敢让公台先生给我赔罪？还是我向公台先生赔罪吧。公台先生，尽管放心，在下与家父虽然竭诚辅佐上将军，但我们永远也不敢取代先生的军师大位。在下与家父定会奉先生为师，共同为上将军效命。
1: 先生听见了吧？人家是何等胸怀，何等气度。
2: 将军，是忠是奸，走着瞧吧。
1: 刘备暗通曹操，图谋徐州。本将决定出兵剿灭刘备，以灭后患。众将听着，令张辽高顺

0: 我命令你们带领一万骑兵，夜袭关羽营寨，领宋县魏续，引军一万，断其后路。本将自统大军攻取小沛，由我亲手斩杀张飞那厮。等大军出城之后，令陈规、陈登守备徐州。众将不得有误。
1: 遵命。
0: 各位即刻整军，等天黑之后，到南关集结，待命出发。
2: 诺。

0: 冯县呐，还是让我来留守徐州吧。
1: 不成，你深知兵法，临敌之时，还需要你出谋划策呢。
0: 可是你把一家老小整座城池都交到那对父子手里，一旦有失，如何是好？

0: 先生，你还是信不过他们？
1: 是不信。
0: 先生，你姓陈，他们也姓陈，为何诸臣之间总是水火不容？我从没听过他们攻击你，却老是听你在背后重伤他们。
1: 奉先呐，我现在暂且不论陈家父子的忠和奸，我只说徐州。徐州是我们的根据，命脉之所在，绝不容失。所以无论如何，要交到我们值得信任的将军手里来驻防。依我看，不如在张辽和高顺之间选一人留守。
0: 不，刘备兵虽少，但他有关羽、张飞、赵云这几员猛将，而我又不能以一敌三，所以张辽、高顺必须随我临敌。
1: 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把那对父子分开，一人留守，另一人随军。
0: 也好，那我让其父陈规守城，我让其子陈登随军。先生，你不是最讨厌陈登吗？那我带着他出发。

0: 陈公虽然已经生疑，但吕布信任我们，无妨。出城之后，城外的事尽由我办理，城内的事就托付父亲了。嗯，
1: 六叔的两位将佐和六个校尉啊，都已经被我收买了，他们都愿意归顺朝廷啊。
0: 好啊，吕布兵败之后，肯定发疯般的奔回徐州，父亲万万不可让他进城啊。放心吧。
1: 负责守桥的卫士啊，也都是我亲自选定的。
0: 父亲真重，
1: 我儿真重啊。

0: 我万没有想到，竟然是他想灭我。
1: 哥哥，你放心，这有我呢。
2: 不，
1: 哼，哥哥，你只管守城，带上三千铁骑去斗斗寨司。
3: 别动！
4: 敌军势大，不可接战。糜芳何在？
3: 主公，
4: 估计不到一炷香的功夫，整个城池就会被吕不韦的水泄不通。我现在写书信已经来不及了，我召你火速出城，前去向曹操求援。令路过关羽大营时，告诉他坚守待命，在曹军到来之前，万不可发兵援沛城，切记。
3: 诺。
5: 三弟
1: 在，
5: 关闭各处城关，令将士们上城拒敌。
1: 他娘的，这个贼吕布只会偷袭，

0: 二贼何在？刘备在此，敢问奉先将军为何引军前来？你勾结曹操，图谋我徐州，将军定然是误会了。在下只会与将军同心协力共保徐州，绝不会勾结曹操谋取徐州，因为徐州一失，沛城也不保。
1: 在下岂能做这等蠢事？看见了吗？这是曹操给你的密信，被陈宫缴获，罪证确凿。大耳贼，待你不薄，为何怕我？你外表忠厚，内心却奸诈无比。快开城门，我可饶你不死。
2: 我就是曹操，你是何人呢？
3: 在下陈规侍从，主公令我给曹将军禀报，吕布已经中计，率大军攻取沛城去了。嘿嘿嘿，
2: 太好了，太好了！你马上回去告诉陈规，让他仔细把守城池，万不可放吕布回城。我三天之内必到。另外，你告诉他们父子，攻城之后，朝廷必有重赏，还有你。
4: 在下遵命。
2: 曹仁。
5: 把那马步枪了，给他换匹马。
6: 好，
5: 另外，传命前军加速前进。
6: 诺，这位兄弟，跟我来。
7: 曹公，我是曹操，你又是何人呢？
6: 吕布率大军攻打沛城，我家主公万吉，令我向曹公求援呢。知道了，知道了，你没看到我现在正往徐州去吗？
7: 曹公，你怎么会预先知道吕布会攻打沛城？
6: 是啊，是啊，我怎么会预先知道？因为我能掐会算，料敌于先。
8: 先生，已经三天了。不管我们军事在城下怎么辱骂，他刘备就是坚守不出，而沛城已经被架高五尺有余，一时难以攻陷。你看，我们如何是好？
9: 刘备这是在等救兵啊！
8: 救兵？谁会来救他？难道你忘了？

0: 刘备暗通曹操的事了。
1: 如果曹操率大军前来，那就麻烦了。要不，我们暂且班师。
0: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主张对刘备用兵，只是你坚持要攻取沛城。现在咱们既然已经来了，就等于和刘备撕破脸皮，反目成仇，岂能够在他城下辱骂一番就退军？另外，我也算了一下，曹操即使现在从兖州出发，至少也得五天时间才能赶到这里，也就是说，咱们还有四天时间。如果在四天之内，咱们要能攻陷沛城，即使曹操率大军赶到，也只能望观兴叹了。
1: 好，先生，那我们要如何攻取沛城啊？
0: 沛城易守难攻，只能诱刘备出城会战。
1: 好，那我们要如何诱刘备出城呢？
0: 哼哼，我的上将军，为什么事事都要问我呢？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左右参军嘛，啊？

0: 万金石刻，还得仰仗先生。先生教我，请先生教我。
1: 哼，冯县长，你看这样如何？

0: 玄德先帝如晤，我已率三万精兵来援，不日可到。
1: 三弟，
2: 哎，
1: 曹操大军已到。
2: 哦，
1: 他约我里应外合夹击吕布。
2: 好啊，这家伙来得真快啊！我又可以大开杀戒了。这几天可把我憋坏了。
3: 12日到，明日不就是12日吗？曹操用兵如此神速，难道他在吕布攻我之前就已经发兵了吗？
1: 哎，大哥，再有2个时辰，这天可就亮了，你赶快调兵遣将了。

0: 传众将，大堂听令。待。
1: 二贼，你出来受死！不要做缩头乌龟了！快出城！出城受死！
2: 快快出城受死吧！
3: 大哥，你快看，曹军到了，吕布的大军已经开始乱了。
0: 三弟切记，不可恋战，将步军引至沛河湾即可。
3: 知道了。
4: 三军听令，开城击敌。
5: 遵命。

0: 哎，不是在此拒见吕布吗？曹操他人呢？哈哈，二哥，
1: 大哥三弟，袁绍为何到此？
2: 昨晚曹操设来密信，约我在此拒见吕布。
3: 坏了，我们中了奸计了，定是成功诱我们出城。
2: 袁绍，快撤！
4: 大耳贼，大耳贼，你跑不了了，赶快下马受死！
0: 呸！哎呀，贼吕布，你杀爷爷来了！
5: 关将军、张将军呢？
6: 他们现在冲围里了。
7: 主公，小的亲眼看见张将军被吕布刺到马下，生死不明，
2: 杀回去。
7: 主公不能回去，
2: 杀回去！我兄弟如果死了，我绝不独伤。
7: 主公，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
8: 使不得呀，主公。
2: 让开！
7: 主公，
2: 主公，
7: 使不得呀，
2: 杀回去！
7: 主公，使不得呀，主公。
6: 啊，主公，你快看，救兵来了！
7: 救兵来了！
8: 救兵！
3: 曹操，你总算是来了。
9: 真的，
3: 曹公，
9: 惭愧啊，愚兄来迟了一步，连累先帝沦落到如此地步。
10: 请问曹公，数日前你是不是遣人带给我一封密信，结果被陈宫截获了？
9: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这封信不是给你的，它原本就是写给陈宫看的。
10: 什么？你故意让他截获的？
9: 当然，否则吕布怎么会向你用兵，徐州又怎么可能会空虚？可惜为此，我一个中仆的性命都丢了。
10: 曹操啊，你知道你有多狠吗？你使了这道奸计，不但使我丢了城池，还害得我两个兄弟陷入重围，生死不免。
9: 我知道，知道。贤弟不必悲伤，城池我可以替你去取。关张如有不幸，你不是还有我曹操吗？咱们联手，何时不成？
3: 上马，
9: 且看我如何收拾吕布。

0: 将军，
1: 。
0: 我料想他一定是奔徐州去了。
1: 徐州？
0: 对，
1: 他要娶我徐州。快回军，快！
0: 快！
1: 陈规，快开城门，放下吊桥。
2: 吕布，徐州城原本就不属于你，是你抢占刘备的。今天我要把它献给朝廷。
1: 你这奸贼，卖主求荣！
0: 哼，这对贼父子，卖主求荣又不是第一回了。
2: 匹夫，曹操大军将至，你赶快逃命吧，否则将成瓮中之鳖。
1: 陈登在哪儿？把他抓起来！我要用他的头颅逼陈规开城。
0: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陈登早就不知去向。
3: 逃兵来了！
4: 逃兵来了！
1: 先生，三面皆敌，我们该怎么办？
0: 看来徐州各郡都已经落入曹操手中，这时下邳应该还没有陷落，那里可以坚守一时。
1: 退守下邳。
5: 走，
6: 去下邳。

0: 大哥，二弟三弟，你能安然无恙，谢天谢地呀！
1: 大哥，我和三弟杀出重围，到处找你，急死人了。我早就跟二哥说了嘛，怕个甚呢？咱大哥啊，那是上天托生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
0: 二弟三弟，真豪杰也！
1: 大哥，我所言不虚吧？你现在兄弟有了，城池也有了。
2: 我有兄弟足矣，至于城池嘛，当然要归属曹公了。这话说的透彻。大哥，我们走，走。
3: 在下陈登，恭迎曹公进城。
1: 快快请起。 你们二人为朝廷立了大功，我会表奏天子，为你们拜官进爵。
2: 谢曹公。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0: 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0: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

0: 哇，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 都羡慕我。

0: 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 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

0: 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6: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7: 我喜欢他，
6: 我愿意。
8: 打我！打我！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爸，
12: 哎，
11: 妈，
12: 哎，
13: 越来越好。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2、3，知道了吗？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主公，吕布已经带兵投奔下邳去了。
1: 曹仁，
2: 在，
1: 立刻靠军。传命各部歇息三日，准备。不，只准歇息一日，明日即攻打下邳。
3: 主公，将士们已经奔袭了600多里，即使人扛得住，这马也扛不住啊！只歇一天，恐怕
1: 吕布如同惊弓之鸟，如不乘胜处之，很有可能投奔袁绍，如此一来，袁绍的势力就变大了。
3: 明白了吗？末将明白了。

0: 哎呀，凤仙呐，我们刚刚大败，死里逃生，这才来到下品，啊！你看你，转眼间，你又快活得像神仙似的。
1: 先生，我累了，想歇一歇。嗯，
0: 知道吗？现在外面是军心摇动，伤兵满营啊！你作为义军统帅，你应该到将士们中间去啊。
1: 我去过了，我刚刚视察过城防了。
0: 情况怎么样？
1: 下邳城防坚实无比，城中粮食充足，足够食用百日。城外又有道泗水之险，是流湍急。曹操大军如果来，我军据城而守，无忧。先生只管放心。
2: 报！上将军，曹操率军叩关。
0: 听到了吧？曹操大军又到了，你在这里对酒当歌，人家可是没有片刻的歇息啊。
1: 必城坚守，不可迎战。
2: 诺。
3: 报。
2: 上将军，曹操匹马来到吊桥前，呼唤将军出城相见。
1: 他想见我。
0: 冯仙呐，曹孟德诡计多端，你可千万不要理睬他。
1: 见见又有何妨？说不定他是来跟我求和的呢。
0: 哎呀，你怎么如此的天真呢？啊！
1: 先生，请上城，待我披甲后就来。快取我方天画戟！
2: 诺。
4: 将军，公台先生对你忠心耿耿，你真应该听听他的劝呀。
1: 陈公虽然忠诚，但他太过傲慢。
4: 那你呢？你就不傲慢了吗？奴婢倒觉得，这全天下最傲慢的，就当初将军你了。将军，你想，那陈规父子倒是最为卑谦，可是卑谦之下，暗藏艰险呀。
1: 爱妾说的是，我愧对陈公了。
4: 论英勇，将军是天下无双，可是论计谋，跟公台先生比起来，将军倒像是个孩子。好了，快去和公台先生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吧。

0: 奉先，幸会，幸会。
1: 孟德，多年不见。
0: 是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董卓的府上，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呀！啊，
1: 实话告诉你，我还有50,000多军士，有100日屯粮。下邳城你也看见了，它高3丈，厚2丈，3面环4水，易守难攻。
0: 奉先，我今天来不是想听这些的，我是过来跟老友叙旧的。
1: 叙旧？
0: 是啊。我老实告诉你吧，天下诸侯当中，我谁都不怕，就怕你吕奉先。天下诸侯当中，我谁都不敬，就敬你吕奉先。一言以蔽之，我对你是又敬又畏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你想啊，自从董卓进京以来，袁术、袁绍、刘表、陶谦、公孙瓒，还有我曹操，相继列土称霸，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一统天下。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有你吕奉先吗？啊，你助董卓的时候，董卓就可以独霸京师，你助

0: 你助刘备，甚至不需一刀一枪，只要辕门射戟，就可以一箭定太平。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此言不虚啊！再加上你手中这杆方天画戟，真堪天下无敌啊！
1: 那是，那是，
0: 由此可见。 只要将军愿意助我，则曹操的大业必成。可惜啊，可惜你这些年来一直东征西讨，战守不定，饥则食，饱则去，专门给各路诸侯添麻烦。人家收容你吧，你反过来夺人。
2: 德兄说的是，
0: 所以我思来想去啊，与其咱们俩拼个。 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不如我冒个风险，冒个什么风险呢？我跟你结盟，咱们共图大业，只要咱们俩联手，定能一统天下。奉先啊，你听好，我想把所有的兵马都交给你，你来当这个三军大元帅，专事征战，我。
3: 给你提供粮饷、军械，打仗我不行，但是辅助善战者，那正是曹操之所长啊！哈哈哈！
0: 董卓当年要肯这么做，他早就当皇帝了。是是是是是是，董卓愚蠢，不识将军的价值啊！奉先，咱们讲和吧，啊，就在这城关下，汜水边。 咱们歃血为盟，宰马为誓，结为兄弟，你看可好啊？啊，曹安满，你还认得我吗？嗯，公台兄啊，啊，多年不见，你可想死我了。咱们还有一壶酒没有喝完呢，
1: 先把酒撂下，来。 吃我一剑！奉先啊，快快回城，快！

0: 可恨！如果不是陈宫放箭，那个呆子几乎被我说动了。我一定要杀了陈宫。主公，既然吕布不降，末将领军强攻吧。
1: 我仔细看过那个城防，它却如吕布所言，高约3丈，后约2丈。如果强攻，恐怕伤亡太大。
2: 主公，在下有主意了。你说什么？在下认为，四合可用。哼，
0: 那河是用来护城的，怎么可以用来攻城吗？嗯，你说。
2: 为何不可呀？得于斯者，毁于斯。主公啊，雨季就快到了。
3: 军是远道而来，兵锋绝不能久。只要我们坚守2个月以上，他们非退军不可。
4: 难道曹操就不攻城了吗？
3: 他肯定要攻城，只是现在雨中不便用兵。曹操在等雨势稍减呐。这样，冯贤呐，不如趁现在雨水未停歇，你率铁骑出城。

0: 在城外高处见营寨，我率步军屯于城内，我们互为犄角之势，为大战预作准备。等到雨停之后，曹军若敢攻打将军，我袭其后；如果曹军敢攻城，将军袭其后。如此一来，曹军是内外受敌，必败无疑。
1: 好，依先生之策。
0: 好，不可再耽误了，我们分头行事。
2: 上将军，夫人乍受风寒病倒了。

0: 将军。
1: 邓晨，你感觉怎么样？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0: 将军勿念，奴婢不碍事的。
1: 我连累了你，若不是丢了徐州，何至于让你颠沛流离，何至于让你受如此大罪？
0: 奴婢不觉得受苦，只要能和将军在一起，心愿已足。
1: 可是我又要出城了。
0: 怎么，不是刚回来吗？
1: 陈宫设下了计谋，让我在城外立营，与城中正犄角之时。
0: 那将军应该听先生的话，依他的计谋行事。
1: 你正在病中，我舍不下你。
0: 将军大战在即，心中岂能悬念于奴婢？你还是快走吧，别让公台先生等急了。将军，你走吧。将军，走啊。将军，走啊。别误了事，走啊。
1: 貂蝉，貂蝉，貂蝉，快传医官，快传医官。

0: 先呐，兵马早已集结完毕，赶快率军出城吧。
1: 先生，
0: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1: 貂蝉病危，我岂能离开？
0: 什么？
1: 我想了一下，放退后几日，等貂蝉病情稍缓，再出城立营。
0: 奉先呐，大战在即，生死关头啊！你作为三军统帅，怎么能为一介女子而贻误战绩呢？
1: 貂蝉是我一生挚爱，
0: 可
1: 万一她有不测，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再说，我并非不出城，只想延后几日。
0: 奉先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你回头看看，三军将士已经耗命多时了呀。
1: 我意已决，等貂蝉病好后出城。先生，回去歇息吧。
0: 你，奉先，奉先呐！
2: 众将听令，你们暂且归营，待我号令。
3: 遵命。
0: 奉先，你如此缠绵。

当天哪，貂蝉与吕布，难道真是天命已定？我等将士就要死无葬身之地。

0: 将军，将军为何在此啊？为何没有出城立营啊？
1: 我离不开你啊，将军，你真应该听先生的话。
2: 发水了！大水进城了！发水了！紧张了！大水进城了！发水了！将军小心啊！
3: 将军，将军，发水了！

0: 怎么会这样？曹军撅开河堤，把下邳城灌成汪洋了。先生，现在该怎么办？
1: 兵旅将军，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做水中鱼虾，二是开城投降。

0: 奉献呐、啊！你的儿女缠绵，祸及三军，我们完了！
1: 不，没完！我有赤兔马，我将和胡塔如履平地，我何惧曹贼？
0: 你有赤兔马，你有方天戟，可将士们有吗？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不是吗？

0: 曹操的上阁是吗？上面怎么说的？大将军曹操奉旨讨贼，樊城内守军只此简归降，据论功行赏，留取吕布首级者，赠五千金封万户侯。叛贼！将军，
1: 想取我首级，我先把你们给斩了！
0: 来人，
2: 在！
0: 将军，
2: 我只是随便看了一下，绝无降曹之心呐！
0: 将军，
2: 我等为将军效命，宁死不降啊！
0: 五十军棍，贬为部卒，拖下去！
3: 将军，
2: 将军，
0: 将军，
2: 冤枉了！
0: 将军，
2: 将军，不逊啊！吕布无道，根本不顾我等死活，看来我们也犯不着再废他卖命了。
4: 是。

0: 曹将军，我等已生擒吕布，请将军入城。
1: 曹将军，快快入城吧！
2: 请将军入城吧！
3: 主公，可否进城？
4: 慢。
1: 请将军快入城吧！
4: 上面的人，我一眼就识破了，这不过是成功布下的诡计，想赚我进城，取我首级。如此把戏，岂能瞒得过我曹操？
0: 曹将军，我们真的生擒吕布，请将军不要多疑。
4: 尔等若是真的擒住了吕布，就将他的兵器掷下我看。
3: 将军拿来。
0: 将军请看，吕布兵器在此。

0: 是吕布的计，还真是吕布的计。看来我又多疑了。
1: 曹仁
2: 在，
1: 徐徐进城，去吧。
3: 遵命，
0: 进城。

0: 我待你们不薄，为何出卖我？吕布，你有吃兔吗？渡水如履平地，你还有美妾貂蝉，你视他重于三军，为将如此，竟然还敢说待我们不薄？
1: 蒙特，绳索绑得太紧，松一些好吗？

0: 冯仙，你是一只猛虎啊，绑虎，能不紧吗？
1: 孟德兄，你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0: 嗯，我说过的话有很多，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句。
1: 你说，最怕的人是我，最敬的人也是我。你我做你的三军大元帅，为你横扫天下，共创大业。禀曹公，在下愿意做你的三军大元帅。
0: 我确实说过这话，但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你在城上，我在城下，我不能不跟你共创大业。但是现在，你看看你，阶下之囚，你怎么跟我共创大业？
2: 如此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

0: 玄德贤弟，你还记得原本是个几吗？
1: 记得，奉先此恩，在下永生不忘。
0: 那你还不开尊口，快帮我求求曹操啊！
2: 遵命，禀曹公，在下有一事相求。哦，无论何事，但说无妨。吕布曾经拜过三位义父，其一是丁原，其二是董卓，其三是王允。这三位义父。 都托付吕布不浅，今日恳请曹公收吕布为义子，做他的第四位义父。

0: 听见了吗？啊！谁做吕布的义父，谁就不得好死！哈哈哈哈哈！胆贼，你忘恩负义！
1: 吕奉先，你也知恩义二字吧？早先我让徐州于你，就是盼望你知恩知义。可是你非但不容我，还屡屡攻杀我。你懂什么叫恩义吗？若你我联手，你岂有今日之祸？
2: 走，快点！走！走！吕布，大丈夫断头不可断志，也何惧之有啊！
3: 走。
4: 此人是谁？
3: 主公，他就是吕布手下第一勇将。 姓张，名辽，字文远。
5: 跪下！跪下！跪下！
2: 张辽，张文远。

你这是为何？嘿嘿嘿，说话呀！文远，你是个真英雄，我有心想留你为我建功立业，但是我怕你骂我，所以你走吧。

0: 艾草驱螨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祛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祛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清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 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

0: 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到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 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 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
5: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

为我建功立业，但是我怕你骂我，所以你走吧。 走吧。

0: 将军，在下愿为将军效命。
1: 哎，主公！哎，主公，
2: 文远，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主公，

0: 玄德，看看谁来了！啊，坐，快坐，快坐。龚太兄，中牟县相救之情啊，曹某感恩于心。曹孟德也长着一颗心，哈哈哈哈！我真是后悔啊。
1: 当年陈高仙那天夜里，我就该将你一箭穿心。嗯，理解，完全理解，连我都替你后悔。真是个奸诈小人，无耻之徒。龚太兄，我有一事不能理解。嗯，你既然欲图大业，为何不来找我，而去找了吕布？
0: 他配不上你的才华和抱负。只恨吕布不听我言，要不然不会有今天。吕布虽然无知，但是为人要比你干净得多。
1: 嗯，是干净，干净的像个傻子。嘿嘿，龚太兄啊，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赐教。说吧。
0: 你说我是应该杀你呢，还是应该留你？这好办，快快杀我！
1: 舍不得，真的舍不得。那我就给你个理由，让你舍得杀我。说来听听。
0: 只要我陈功一天不死。
2: 我就会把你曹孟德当年那些丑事挂在嘴边，我会天天讲，日日说，我让世人尽人皆知，让你遗臭万年。<笑>大家伙都听着，当年曹孟德在成皋县逃亡的时候，被他的伯父吕伯奢所救。
3: 可是他却恩将仇报，杀了吕伯奢，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他恩将仇报啊，杀了自家的伯父，他就是个奸诈小人，无耻之徒啊！
4: 来人，走，
5: 拉下去，快拉下去！
4: 放肆！龚太兄是何人呢？那是我的救命恩人，骂我两句怎么了？
0: 又掉不了一根汗毛。再说，龚太兄说的有道理，骂的对，骂，接着骂，骂痛快了，咱们喝酒。
2: 曹孟德呀，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皮厚。
4: 哎，并非我曹操皮厚。

0: 而是我把这世上那些庸俗不堪的肝肠伦理早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世人都说我是奸雄，可又都拿我这个奸雄莫可奈何。你们这些自诩为君子的人，也都败在了我这个奸雄手里。如果当君子的代价就是被凌辱、被践踏、被消灭，甚至被杀的话，我宁愿当一个能够实现自己抱负的。 奸雄，自古以来，大奸似忠，大为似真，忠义和奸恶，都不是能够从表面就能看得出来的。也许你们从前错看了我曹操，现在又看错了，可是我仍然是我，我从来都不怕别人错看。公差兄，凭心而论。
1: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哼，什么也别说了，赶快上酒吧。
0: 上酒，
2: 上酒，
0: 请。

0: 刀斧手何在？快送我陈宫上路。
1: 能容我送你最后一程。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与将军同行。
0: 与我同行？貂蝉，难道你没有看到？我将命丧九泉了。
1: 将军，貂蝉无缘与你同生，但愿同死。
0: 貂蝉，你的心意我明白，我离不了你这句话，所以死无憾。但你万万不可如此。你快离开我，你快走啊。
1: 貂蝉今天穿的是将军最敬仰的图腾，就让嫔妾披着它和将军共赴九泉吧。

0: 弓箭手准备，
1: 。
2: 我吕布有你，此生愿意做。
3: 你们放开我！
2: 我们来生再见吧。
1: 放箭！

0: 陈公文，仁孝之君，依法诛罪，不会罪及父母。 我料你曹孟德也不会杀我老母，反而会供他钱粮，养其终生。不错，公台，我还知道你家中有两个娃儿，女娃7岁，男娃5岁，他们还小，你若走了，他们怎么办？你舍得下吗？
1: 我儿我女，自然会餐风饮露，顺天应命，就不劳孟德操心了。

0: 孟太兄，我从来都不求人，但是今天，我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这个我知道，但是是我自己真正的要走，还请孟德随我心愿吧。

0: 徐州城不愧为中原第一雄关。想当年，楚霸王项羽就是在此地用三万铁骑杀的高祖帝五十万兵马，是片甲不留啊！
1: 徐州，让我魂牵梦绕，今日终于美梦成真了。一看便知，如此雄关，区区吕布怎配具有？雄关。
0: 应当归属明主，今日已成正果。主公得徐州以后，进可攻，退可守，鼎立中原之日，
1: 为期不远也。说到吕布，我想起一个人，在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主公八成想起貂蝉来了吧？
2: 他怎么样？
1: 吕布死了以后，貂蝉是不吃不喝，更不梳妆打扮，整天呆坐着。 试着问他，他只有一个请求：
2: 什么？
1: 要为吕布收尸。主公，恕在下直言，不要招惹貂蝉，此女太过妖艳，乱人心性。主公休忘了，董卓和吕布的下场。
2: 荀彧啊，多谢你的忠告，但我既非董卓，更非吕布。

0: 小姐，小姐请看，这些都是曹将军送你的服饰，件件都是珍奇之物啊，就连长安宫里的嫔妃们可都得不到。小姐，快快梳妆打扮起来吧。曹将军说了，只要小姐把这些衣服穿起来，侍候曹将军一次酒宴，曹将军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1: 我要为我父亲收尸。
0: 曹将军准了。
1: 我要楠木棺材一口，六尺一石一方，以王宫之礼厚葬，
2: 碑上还要签名：
1: 汉都亭侯奋威将军吕奉先之墓。
0: 曹将军准了。
1: 我还有一个请求，我死后要和我的夫君葬在一起。
0: 准，都准。

将军，多亏各位将军奋勇拼杀，方能拿下徐州。我与各位将军同饮此杯，一醉方休。来。

0: 上
1: 倒酒。
2: 来来来来来，老张，来，咱再喝。
3: 来来来来来，
2: 干！
3: 哎
2: 哎，
3: 来来来，哎呀，哎，
1: 哎，徐先生，来来来，倒酒，倒酒。先生，
4: 不，
1: 今天咱们说什么都没喝啊。
4: 这我真的喝不了，你喝吧啊。
3: 别。等等，先生，等等，你叹什么气呢？
4: 没事，我真的没事，你喝吧。
3: 不，
1: 等等，你肯定有事儿。告诉我，这大喜的日子，你愁什么呀？啊，
4: 没事，真的没事。
1: 不。你肯定是，你要是不告诉我，我就不让你走。告诉我吧，啊！
4: 好，徐将军，你知道吗？主公喜欢女人呐。
1: 你很机智，谁不喜欢女人？我徐主也喜欢女人啊！啊，
4: 你喜欢的女人和主公喜欢的女人根本就不一样。主公喜欢的是已婚少妇，尤其是别人家的媳妇。你还记得张秀的事吗？
1: 我当然记得了。主公那天喝醉了，把想将张秀的小保姆招来侍寝，张秀不堪其辱，竟然乘意攻杀主公。要不是爹威护驾，主公早死了。嗨，典将军，这是为此丧的命。
4: 今晚主公要比那天夜里更加危险。
1: 怎么着啊？你快说。
4: 主公已经发话，他今夜要去白门楼。你知道白门楼里住的是谁吗？
1: 谁？
4: 貂蝉。
1: 这个妖女怎么还没死？
4: 非但没死，还打扮得如花似玉，正准备接待主公啊。许褚啊，你可别忘了，董卓和吕布就是因为貂蝉而死的，此女太过妖艳。安人心扉啊，她一旦缠上主公，那可真是祸水横流，肯定会殃及三军呐！
1: 我现在就去除了祸水。
4: 哎，等等，你就不怕主公降罪吗？
1: 我许褚跟随主公厮杀多年，九死一生，何惧之有？

0: 好，如此长袖善舞，不知醉倒了多少英雄豪杰。我这一唱，不是为了将军，是为了我夫君。难道在你心中，我曹操还比不上一个吕布吗？是，在我心中，将军是不如的。为什么呢？ 我夫君真诚，将军老了；我夫君善良，将军谦谢；我夫君多情，将军无义。所以，即便你是杀了他，在我心里，你永远不如他。
1: 将军，知道这是什么吗？七星刀。那你知道它的来历吗？这你算是问对人了。大概在800多年前吧，有一颗流星落在了月地。 烧红了50多里山川。当天夜里，干将莫邪夫妇就取回了流星，铸成了两把宝剑，一把叫干将，一把叫莫邪，也就是吴王剑和越王剑。铸完这两把宝剑，剩下的云铁只能够锻造一把短刀，就是这把七星刀。800多年了。 吴王剑和越王剑都已经是名满天下了，可是只有这把七星刀，默默无闻，一直不为人所知。一直到我曹操执此刀刺杀董卓的时候，只可惜啊，董贼命不当绝。怎么，今天？
0: 你想用它来杀我吗？我是要把它还给上天。
1: 嗯，如今我就是天。拿来。

0: 他没想杀我，他只是想自杀你这个匹夫。他死得好，是荀彧叫你来的吧？自己到监军那儿领30军棍。
1: 诺。
0: 罢了，免了吧。
1: 不，不免，我去。

大伙儿听着，此役我们一举收取徐州六郡，威震天下，实力大增。这也是咱们自起兵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为此，我足足高兴了半个时辰。可是半个时辰之后，我的心情又倍觉沉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冀州袁绍讨伐公孙瓒的一战正在激烈的进行。这几个月以来，袁绍步步紧逼，公孙瓒是损兵折将，照此下去用不了多久。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波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选鹅只用黑棕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

0: 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呀，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下单吧。
1: 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一份盒饭，还是买一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 广式黄记烧鹅，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

0: 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展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四零零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广式狂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8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四零零热线下单吧。
1: 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 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 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二十单真的只剩二十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展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四零零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二十单真的只剩二十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展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四零零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二十单真的只剩二十单了。 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3: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4: 打我！打我！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爸，
7: 哎，
6: 妈，
7: 哎，
8: 越来越好。
9: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九块九。
1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几个月以来，袁绍步步紧逼，公孙瓒是损兵折将，照此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幽州就是袁绍的。如此一来，这大汉天下，袁绍一个人就独享了青幽并济四个州，成为天下最大的诸侯。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主公与袁绍之间，定有一场生死决战，
0: 此战。
2: 决定天下归属。没错。那你们知道此刻我最盼望什么？
3: 主公盼望的是，现在袁绍与公孙瓒最好不分胜败，拖得越久越好，以便让袁绍兵力受损，为主公赢得时间，为最后的决战做充分准备。<笑>
0: 对。
4: 听命，后天班师回许昌，整军备战。
5: 大哥，为何发愁啊？
4: 曹操后天就要班师了，我在想，我们该何去何从吗？ 现在徐州是他的掌中物，我们无处容身了。
5: 曹操不是答应让你做徐州牧吗？他还答应吕布做三军大元帅呢。曹操不还我们徐州，让我们屯驻小沛也成啊。大哥，你为朝廷立下过汗马功劳，又为曹操 受了这么多的委屈，难道他连一座小城都不舍得吗？他若能准我住小沛，那我当然高兴。我根本就不想随他去许昌。现在离这个人越远越好。一德，你意如何？我呀，嘿嘿，我才不操那份闲心呢。大哥的意思。
0: 那就是我的意思。哼，三弟倒是省心。那当然了，这老大个天下岂能没咱容身的地方？你们愁个甚呢？啊！
6: 班师在即，其余的大事我都已经有所安排了。可是有个人，该如何处置呢？
0: 战前，你们仨一个叫我杀，一个叫我用，一个叫我用后再杀。现在班师在即啊，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
7: 吕布已亡，徐州已归属主公，刘备无处依靠，他只好投奔主公。现在杀他，已经没有必要。
2: 相反，用之更好。物尽其力，人尽其才，主公也享受人间爱贤之美称。敢问主公是否答应过刘备，令其做徐州牧？
6: 好像是有，记不清了。
2: 请主公明言吧，有还是没有？有。那么。 主公不可食言，在下建议赐刘备为徐州牧，但只授其名分，而不给其实权，另派可靠将领驻守徐州，总揽军政民政。刘备呢？令其驻守小沛即可。
7: 在下附议。
8: 在下也附议。
9: 好吧，就这么办。报，禀主公，有几位士绅父老求见主公。
10: 何事？
9: 他们听说主公要回许昌了，大急，代表徐州50万百姓向主公敬献万民书。
10: 哦。

0: 这真想不到啊，咱们刚到徐州没两天，徐州的百姓就如此爱戴咱们，民心可依呀！啊，哈哈，快请进来。
1: 诺。

0: 就要返回许昌，特代表徐州六郡的百姓，向大将军来敬呈万民书，恳请大将军留下刘公玄德，让他重新担任徐州牧。谁？刘公玄德。啊，即是刘备。为什么呢？禀大将军。 刘备爱民呐。陶谦死后，刘备曾经担任过9个月的徐州牧。那9个月，是我徐州最太平的时光啊。刘备与各乡镇订立约法，罢斥贪官，减轻赋税，还建了3座便民桥，500余丈河堤，引水灌溉农田。 才有了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啊！大将军呐、啊，我徐州百姓，直到现在还有口饭吃，仍然托付于刘备当初的德政。我等已多年未见如此贤明的主公了。
1: 臣请大将军留下刘备吧。
2: 恳请大将军留下刘备吧。哎呀，刘备如此贤明，堪当朝廷栋梁之才。不过，让如此大才担任区区一州的刺史，不是太委屈他了吗？啊？这样你们看好不好？
3: 我把你们这个万民书上呈朝廷，把列位的心意表奏天子，让天子亲自敕封刘备，可好？
4: 谢谢大将军，谢谢大将军。
3: 绝不能让这个刘备 留守徐州，连小沛都不能让他住。
5: 主公，你刚才同意让刘备在徐州挂个虚名，有名无实啊！
3: 你没有听到刚才那个士绅的话吗？刘备在徐州已经深得民心了，如果让他挂个虚衔，挂着挂着，他就会变成实的，而咱们留在徐州的人就会变成虚的。这个不得不防。
6: 刘备不能留下，我要把他带回徐州。曹公，天子下诏了，他听说你是皇室后裔。
7: 又在徐州剿贼中立下大功，龙心大悦呀！臣刘备遥祝武皇万安。<笑>
8: 先帝，你想不想一睹天颜呢？在下朝思暮想。
7: 那好，上车吧，随我去许昌。
8: 这就走。曹公不是明天才班师吗？
7: 那是三军将士，你我要先行一步。再说旅途寂寞，我也想和贤弟做个伴儿。
8: 在下有几位兄弟，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明日，曹仁会陪着关张赵三位将军班师回京。
7: 怎么，贤弟不想见天子吗？好，在下遵命。<笑>
9: 这就对了。皇上有旨，宣百官入朝。
10: 大将军曹操奉旨觐见。

0: 臣曹操拜见天子。
1: 爱卿平身。
0: 臣奉旨进军徐州，擒杀贼将吕布，收复徐州6郡19城，府邸10万，斩首2万，另获战马兵器无数。
1: 爱卿立此殊勋，朕极为高兴。
0: 臣所做的一切，上承天威，下为黎民，中兴汉室，臣不敢居功。
2: 爱卿一举攻陷了寿春，大败逆贼袁术，此次爱卿又人不卸甲，马不卸鞍，为朝廷收取了徐州，爱卿已是名震四海，功垂天下呀。
1: 听旨，朕拜爱卿为朝廷丞相，总领朝政，加赠封地9000顷，民3万户。
0: 臣曹操叩谢天恩。
1: 请曹丞相入座。请。
0: 陛下请。

0: 陛下，你看这个人，他叫刘备，字玄德。啊，刘爱卿，请上殿来。
1: 臣刘备叩见陛下。
2: 爱卿祖上何方啊？
1: 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之玄孙，祖刘雄之孙，父刘弘之子。
0: 哦，你是朕的皇亲呐！快拿皇族世谱来，朕要验看。

0: 念于震听。孝景皇帝生子十四，第七子便是中山靖王刘晟，刘晟生陆成侯刘贞，刘贞生沛侯刘昂，刘昂生张侯刘禄，刘禄生仪侯刘烈，刘烈生阳侯刘婴，刘婴生风陵侯刘不疑，刘不疑生济川侯刘惠，刘惠生东郡令刘雄，刘雄生刘宏，刘宏不是生刘备。
1: 禀陛下，这刘备乃是孝景皇帝的第十八代玄孙也。哎呀呀，一族谱，你是朕的皇叔啊！
2: 陛下天恩浩荡，刘备感激涕零。
1: 年年兵祸，使得国家蒙难，朕也饱受乱贼欺凌。幸得曹丞相忠君报国，除贼安民，迁都于许昌，朕才略享偏安之福。今日见了刘皇叔，朕更是欢喜不尽呐！刘备听旨，朕授你为左将军，宜城亭侯。
2: 臣叩谢天恩。
1: 爱卿闲暇时，请多多进宫来看望朕，朕想跟你叙旧。
2: 臣遵旨。
3: 恭喜刘皇叔。

0: 丞相虽然位极人臣，但还仍然是臣，而他刘备转眼间变成了皇叔，可笑之至啊。
1: 那有什么？我要是愿意做他皇爷爷都成，但我不贪那个。
0: 这陛下刚见刘备就给他拜将封侯，很明显，陛下是想培植势力用于外援，丞相不得不防啊。
1: 此一节我也想到了，当然要防。不过凡事皆有利弊，刘备现在既然贵为皇叔，以后我再用天子诏令制约他，他就更得遵从了。
0: 嗯，即是。
1: 刘皇叔受封后有没有得意忘形啊？
0: 恰恰相反，他受封之后反而更加谦卑了。他把自己关在客宅里，整天是大门不出啊。即便是出门拜客，大老远就大功作揖，如履薄冰。
1: 聪明人儿，
0: 丞相，在下有言压抑很久了。
1: 你只管说。
0: 丞相，无论在朝在野，都已经是功德浩荡、恩威齐天了。因此，丞相不应该仅仅屈尊于丞相之位啊。
1: 程玉，你是在劝进吗？
0: 正是。
1: 多谢了。我现在虽然功名日盛，但是资望尚浅，兵马属地也不如袁绍多。再说了，现在朝廷内外忠于天子、一心扶汉的大臣不少啊。别人不说，荀彧头一个他就不能答应，所以我还是别惹火烧身了。
0: 那丞相，你应该早做谋划，查清谁是帝的，谁忠诚于丞相啊。
1: 这倒可以。这样，过两天我要去许田行猎，劳你进宫奏报天子，就说我请他一块儿去。还有，朝廷内外的文武大臣，都去。
0: 遵命。
2: 祖上如此辉煌，可惜传到朕这儿，却是奸贼当道，国家沦丧。喜在，痛在。
3: 陛下，刚刚召见刘备，为何就给他拜将封侯啊？
2: 早早独善朝政，国事都不由朕做主。刘备既是个英雄，又是皇族后裔，太难得了，将来此人可用作后援呢。
3: 臣明白了。可刘备兵马不多，又无甚属地呀。
2: 这个嘛，朕将来会慢慢的封赏他。
3: 哦，
4: 禀陛下，参军程昱求见。
2: 哦，叫进来。
4: 诺。
0: 臣程昱拜见陛下。
2: 平身。
0: 谢陛下。
2: 爱卿有何事啊？
0: 禀陛下，后天丞相请陛下许田行猎。
2: 爱卿啊，这驾鹰牵狗的事儿恐怕不是天子正道啊。再者，朕的身体也不舒服，朕……
0: 陛下，自古以来 圣君都好打猎，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四时狩猎，扬威于天下。曹丞相不但请陛下出猎，还令朝廷大臣、三军将士随驾，他们都盼望着跟随陛下行猎啊。至于陛下所说的龙体欠安嘛，臣敢请陛下三思。
2: 听爱卿说话的这会儿，朕的身体舒服多了。转告丞相，朕去
0: 领旨。
1: 臣替陛下施设一箭。

0: 丞相神社真是了不起啊。
1: 这恐怕不是刘皇叔的心里话吧？你可是见过吕布的辕门射戟的，他才堪称神射二字。
2: 吕布虽然善射，却被丞相斩首了。丞相剑术虽不如吕布，却能一剑定江山啊。如此看来，吕布射技再高也是俗射，而丞相虽只射翻一头鹿，也堪当是神射。
1: 这倒是句实话。中听，臣奉还陛下的宝雕弓，
3: 安兄留着用吧。
1: 谢陛下赐功。

0: 李处，在，
1: 送你了。
2: 程家，这公软绵绵的，没鸟用，要它干嘛？
1: 那就把它扔了吧。
0: 哦，啊不，
3: 程昱，
1: 我要。
0: 刚才的事儿你都看到了吧？将士们向我各户万岁的时候，有多少人不高兴？啊，
2: 国舅董承气得满脸通红，关羽以身手摸剑，不少大臣也是敢怒不敢言。
1: 还有荀彧，他也长吁短叹。
2: 是，
1: 我对他那么信任。
2: 那却心向天子，是啊，由此可见，朝廷上下忠于陛下的人不在少数，更何况现在诸侯割据，枭雄争霸，称帝的事就不要再说了。诺，大哥，许天大为，曹操实在太可恨了，竟然敢压皇帝一头。
4: 抢夺天子之礼，曹操帝王之志，建位之心，早就有目共睹了。我本来想杀了曹贼，为国除害。可大哥，你为什么不许我动手？
2: 当时曹操身边甲士林立，猛将如云。如果你动手，我担心不但伤不了他，反而会害了天子。
4: 现在不除曹贼，日后必成大患。就是，这杀又杀不得，忍又忍不得，那咱们还窝在这里干嘛？
2: 大哥，咱不如离开许昌，到外头快活去吧。现在许昌各处都把守极严，我们即使想走，也要寻找机会啊。
4: 我们现在寄人篱下，万事都要忍耐。大哥，你老是忍耐，忍耐，这忍到何时是个头啊？嘘，低声。主公，皇宫里来了个内臣，说是传天子口谕。臣刘备听旨。
5: 禀刘皇叔，圣上口谕，陛下在许田行猎时身染寒露，卧病不起，召各位皇亲国戚入宫请安。
6: 请奏报陛下，臣立刻就去。
5: 丞相有令，恭敬重地，外臣只可到此为止。
6: 天子卧病了，适才亲召刘备入宫请安。
5: 夜深了，请明日再来吧。
6: 我是刘皇叔，天子授我任意出入职权，你们是何许人也，竟敢拦我？闪开，否则我告知曹操，拿你们问罪。
5: 报警。

0: 皇叔来了。
1: 臣刘备拜见董贵妃。
2: 敢问为何不见其他皇亲？
0: 陛下只召见了你一人。
2: 陛下在哪里？病得重吗？
0: 陛下在里间如厕。
2: 哦，那容臣在此恭候。
0: 啊，不，请皇叔也到里间如厕。
1: 贵妃让臣如厕见驾。
0: 请皇叔如厕。

0: 陛下，
1: 刘备啊，你不要奇怪，这宫中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只有这厕所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你看见这个地方了吗？他才是朕真正的地位，只有在这儿，朕才敢说句心里话。
2: 陛下，臣心如刀绞。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整个腰腹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她比我还上心，天天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 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领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 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异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异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奇异 APP 即可免费领取，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异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异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异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异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 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

0: 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2018年初春，天还没透亮，

0: 从榆次区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突然传出一阵争吵声。
1: 牛和松，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咱们就离婚。
0: 在邻居们眼里，牛和松可是个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妻子用身体堵着门，十岁的儿子光着脚跑出来，死死抱住爸爸。
1: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那个穷山沟，这个家你不要了。
0: 牛和松没说话，目光落在门边一个发白的军用挎包上，那是他当兵时用过的。他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然后背起包转身拉开了门。这位曾荣立二等功的退役军人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向太行山深处一个无人看好的名叫后脑的村子。时间回到一年前，刚脱下军装的牛和松成了晋中日报的一名记者。他亲眼看着一个个村庄靠着好政策通了路，搞起产业，脱了贫，但每次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治是湖关县后脑村，他的心就会一沉。
2: 哎，我报道了那么多的致富路，为什么我的家就无路可走？

0: 就像锤子一样敲打着他。
1: 我得回去，我得给家乡闯出一条真正的路来。
0: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愣住了，她无法理解丈夫的决定。
2: 你才刚回来，报社的工作不要了？
0: 妻子的反对是牛和松意料之中的，可军人的性格里有股子轴劲儿。他软磨硬泡了三个月，讲村里的难，讲自己的不甘，妻子最终妥协了。
2: 一年就一年，你要是干不出个样就必须回来。
0: 2018年初，牛和松递上辞呈回到了家乡，当起了村里的民兵连长。没人相信这个书生式的退役军人能用一双手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回到村里，牛和松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重操旧业。他拿起相机走遍全村，想把家乡的美写成一篇篇文章，吸引外界的目光。半年，100多篇稿子发了出去，却无人问津。这一天，他爬到村里的最高处，猛然间他发现著名的青龙潭瀑布近在咫尺，可一道近乎垂直的悬崖像一堵巨大的石墙，把所有机会都挡在村外，一崖之隔，两个世界。于是他连夜勘察地形，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修路。可开山修路谈何容易，60度的陡坡，挖机开不上来，村里的青壮年又大多外出，只剩下老人、妇女、孩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面对大山，他能调动的第一个兵就是自己。2018年9月3号凌晨，牛和松在村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封求助信。
1: 我想邀请后脑村的父老乡亲和我一起上坡除草，开荒修路。我会在后脑村竖起一面旗，愿意跟着我干的就穿上劳动服，戴上厚手套，拿上一把镰刀，扛上锄头铁锹，朝着红旗的方向来找我。如果人多了，咱们开火起灶；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也会坚持到底。我不相信这短短500米的距离就能阻碍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0: 清晨，牛和松独自背着那面红旗上了山。他在最陡的坡前用力插下，旗面上的两行字在荒凉的山坡上显得格外醒目：“立下愚公移山志，脱贫攻坚奔小康。”很快，山路上有了人影，

0: 76岁的老党员李文福默默地扛着镐头上来了。接着是老主任牛海富、妇女主任李淑芳，村里的老党员、退伍的老兵，三三两两的也都来了。
1: 牛连长，算我一个。这山呐、早该修了，就是缺个带头人。
0: 一支由老党员、老兵和老人组成的三老兄。

0: 这是他的儿子，那个当初哭喊着求爸爸别走的孩子。这20块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牛和松心里最硬的角落。他发誓一定要带着乡亲们修出一条致富路。然而大山在给了他希望的同时，也并没有吝啬他的凶险。一次在往山顶运送石料的时候，连人带车翻进2米多深的山沟。
1: 快来人呐，车翻了，压住人了。
0: 牛和松满脸是血，被两块巨石死死卡住，昏迷不醒。医院里妻子看着缠满绷带的他，泣不成声。
2: 咱不修了行不行？命要紧啊。
3: 我当过兵，这路就是我的阵地，只要路没修好，我就不能撤。
0: 住院的第8天，刚有好转的牛和松执意要出院，妻子没再阻拦，她起身帮丈夫收拾好行装，送他出发。几天后，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红旗飘扬的工地上，只是这一次，他背影里少了一丝对家人的牵挂，多了一份背水一战的决心。一年后，一条长470米、拥有359级石阶的挂壁山路，如一道天梯，终于将悬崖两侧的世界连在了一起。大家给这条路起名为“新时代愚公路”。路通了，但牛和松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修路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再次折腾起来，带领村民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清水池，把废弃的猪圈牛棚改造成了传承精神的愚公精神展览馆。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2021年，牛和松带领村民贯通了3000多米长的旅游步道，它像一条纽带，将散落在各处的景点和乡亲们的希望串联在一起。这条路，乡亲们执意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和松路。从此，后脑村正式摘掉穷帽。从2018年离家到2024年，整整6年，牛和松卖掉自家房子，带领乡亲们凿出4条路、2个景点、5000多米山道、上1000级石阶。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后脑村，会看到另一番景象：悬崖边30多家农家乐炊烟袅袅，民宿的灯笼常常亮到深夜。村里的山楂、核桃、柿饼装进印着青龙峡的礼盒，成袋的运出大山。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陆续回来了，他们在自家门前开启了民宿，做起了导游，搞起了直播。牛和松呢，依然黑瘦，他常独自走到愚公路的起点，看着远方，而他的身后是充满活力的新村。
4: 这路就是我的孩子，我也看着他百年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美怀人，欢迎您。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我们去看看运城博物馆三年来如何在深耕中守护文明根脉，在出圈中让文物焕发新生。
1: 我省各地全力应对持续强降雨天气，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扶残助残良好氛围。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文明有源根在河东，运城这片黄河臂弯里的厚土，承载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与5000多年的文明史。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运城博物馆时强调，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三年来，牢记嘱托，当地在深耕中守护文明根脉，在出圈中让文物焕发新生。
2: 这里是运城博物馆，在我身后，馆内今年最新上线的 AR 智慧导览眼镜受到了非常多观众的欢迎。戴上这款科技感十足的眼镜，观众就可以沉浸式的解锁千年河东文脉。
3: 我已经来过5次以上了，我感觉非常有意思。阿姨会跟我们玩小游戏，还会给我们讲解文物是怎么来的。
1: 小朋友口中的阿岩是导览系统里的虚拟形象，戴上 AR 眼镜，左手查看导航，右手可以把文物拿在手上互动，
4: 还可以360度这样去查看。它不仅能够模拟古代的虚拟场景，还能够让文物能细致拆解。
1: 先进的技术消解了历史的距离感。从广州来的游客温孔浩今年已经第3次到山西，运城博物馆是他必到的寻根起点。
5: 来到这儿啊，还是很震撼的。我们的先民几千年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对我们的文化更有自信心。
1: 让文物活起来的系统性工程远不止一副眼镜。在馆内长达6米的文物互动墙前，观众轻触屏幕，106件珍贵馆藏的3维模型随指尖流转。这就是运城博物馆持续推进的藏品数字化项目。
6: 它这个是像我们的青铜器上的纹饰，这个瓷器上的釉痕，还有我们书画的笔触都清晰可见。
7: 它点开之后还可以转动视角看，然后下面也有解说。我感觉这种数字化的展示很方便。
1: 科技赋能转化为人气与口碑的出圈数据。今年5一假期，博物馆接待观众超5.9万人次，5月至今参观人数突破29万，省外观众占近一半。深厚独特的展陈和研究是吸引游客的硬核，
8: 是超过期待吧。尤其刚才看了两个临展，一个灯具的，还有一个青铜器的，我觉得都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
1: 韩女士看的正是运城博物馆深耕本地资源的成果。三年来，运城博物馆推出了25项临时展览，建馆以来，这些基于河东历史文化主题的临展已超200个，
9: 有来自北京、上海、青海、香港等地，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游客。整体来看呢，进馆参观的游客量多了，停留时间也延长了。
1: 深耕展览的根基扎在更广阔的田野里。考古探方是博物馆的第2展厅。14五期间，运城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27项，面积2.3万余平方米，2项入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7项入选山西考古新发现。在运城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正为今年8月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特展”做准备。这次展览将围绕运城的盐、铜2大资源，串联起下县西阴、师村、园区北白鹅等关键遗址，系统展示运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
10: 我们既能溯源华夏文明的根脉，也可以清晰地梳理区域历史发展的脉络，让公众近距离感知、读懂运城深厚的历史文脉与考古文化底蕴。

0: 今年恰逢西音遗址发掘100周年，100年前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李济先生在这里挖下了中国人独立科学考古的第一产，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眼下在这个考古遗址新发掘的500平方米探方内，考古队员们正在认真寻找新的历史线索。
1: 发现了仰韶中期、晚期、东周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各时期遗迹，一共116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角棒器。然后本年度发掘的区域主要是以仰韶中期遗存为主。
2: 现在这两个探方，我们已经向下揭露了8层了。它的每一层的这个土质土色，它是有变化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揭露这个文化层，从文化层去寻找仰韶的这个遗迹。
0: 如今的考古发掘虽然采用了数字测绘、科技检测等过去无法想象的技术，但目标一脉相承，解读早期中国的形成密码，继续讲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3: 我将认真做好遗址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以青春之力接续考古薪火。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城博物馆时的殷殷嘱托，充分挖掘展示河东优秀文化资源，通过文物与科技、文博与艺术、文化与创意的深入牵线搭桥，书写好博物馆的时代篇章。
5: 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运城考古资源禀赋，为时政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山西台报道。
6: 这两天，我省出现持续性较强降水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连续发布、变更发布暴雨预警以及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各地各部门根据预警情况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高平市炫石西街，在我身后呢，环卫师傅们正在抓紧对涵洞积水点位进行清淤疏通，全力清理路面积水，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0: 为有效应对持续降雨天气造成的路面积水、排水口堵塞等问题，晋城高平市环卫中心迅速启动雨天作业预案，组织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路口节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高效处置各类积水淤堵问题，全面提升雨天道路保洁和应急保障能力。
7: 每天6点半到岗，不断巡逻，遇到积水及时处理。
8: 每天根据雨季动态调整作业时间，全员上岗，分区值守，最大程度减少雨天积水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0: 在长治市的各个泵站，工作人员正依托长治市智慧泵站管理平台，对主城区重点路段雨水泵站积水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9: 以紫金西街为例吧，它现在水位是个5.38米吧，达到5.7米时候它就启动了，2个水泵。1个小时可以达到7200方，能够满足廊塞预警这种排水量。
0: 当地市政工作人员还提前完成了对全市20条主干道、35条次干道、8座铁路立交桥、2座下穿通道的边沟及10518个警示、43.6公里排水管道的现场排查作业。临汾市洪洞县气象局第一时间组建了专业设备保障专班，加紧巡检维护辖区自动气象站等监测设备，全力保障气象监测数据精准稳定传输，筑牢防汛的第一道防线，启动气象吹哨人机制，实时研判报送雨情发展走势，及时发布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0: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协同联动，为安全度汛提供有力气象保障。
0: 在忻州市定襄县蒋村镇，当地乡村两级干部闻讯而动，迅速对高陡边坡、老旧危房、山洪沟道等重点隐患点拉网式摸排，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乡村干部还深入村组农户，向群众普及暴雨、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防范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11: 通过乡村大喇叭、微信群、上门提醒等方式，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0: 落实一对一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1: 随着降雨的持续，我省多地水利部门提前部署，加大了对水库坝体、溢洪道及河道沿岸的现场巡查力度和频次，确保各项设施排水通畅。面对强降雨对城市交通带来的考验，朔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交通保障预案，在商圈出入口、周边主次干道、易积水路口增派定点执勤警力，全时段开展交通疏导和隐患排查，为市民出行筑牢安全防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山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13时20分变更暴雨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临汾市东部、忻州市、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太原市、晋城市、阳泉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每小时3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3: 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5月17号20时至5月18号20时，预计我省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临汾市、吕梁市等7个市、4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10个市、37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2: 近日，山西省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出台，我省将通过6大专项行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撑引领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4: 我省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目标是到2028年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动力持续增强，使命牵引、企业主导、场景驱动、金融赋能、协同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基本形成。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力争达到550亿元，年均增长20%左右。在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就地转化100项以上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山西转型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建设完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联合体等创新平台100家以上，转化孵化科技型企业2000家以上，培养专业化复合型技术经理人1000人以上。为全链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我省部署了6大行动。一是实施科技成果高效产出行动，我省将聚焦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改革省级科技计划体系，支持企业出题、政府立项、接榜挂帅，积极引进京津冀及周边科技资源富集区科技成果来进转化，同时完善升级科技成果转化及技术交易线上加线下平台，深化高校、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改革，到2028年实现高校和科研院所植物科技成果所有权、使用权应付尽付。二是实施企业承接能力提升行动，我省将支持行业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逐步将企业牵头承担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比例提高到70%以上，同时落实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支持政策，支持新技术新产品在重大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用示范。三是实施创新平台载体提质行动，我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和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到2028年力争建设10家以上，同时围绕重点产业梯度布局，整合提升中试基地，争取专项资金支持重大中试项目，鼓励各类主体开放创新基础设施。我省还

0: 将提升专业创新孵化载体，增强创新平台转化功能。四是实施技术转移体系增效行动，我省将组织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常态化开展校企双进、协同创新、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需求，培育20到30家专业强、服务好、信誉优的市场化服务机构。五是实施科技金融服务赋能行动，我省将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设立规模20亿元的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股权投资，实施成果转化先投后股改革，助力初创企业成长，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产品，为成果转化提供支撑。六是实施创新生态优化升级行动，我省将畅通产学研人才双向流通渠道，深化省内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建立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让创新主体敢投入、敢试错、敢转化。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这两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了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
2: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省朔州、忻州、阳泉、长治等地精心举办各类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就业扶持、法律维权、残疾人证便捷办理等助残政策，还同步开展免费义诊、心理康复咨询等服务。
3: 能感受到全社会对我们群体的关注，非常的开心。虽然身体有不便，但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服输，只要肯坚持，就一定能活出自己的价值。
4: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助残行动，用心用情保障他们的平等权益，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情，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美好生活。
2: 在省城太原，无声世界尽彩绽放。2026年首届山西省关爱听障公益摄影展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正式开展，47位听障摄影师作者的160多幅作品，让世界看到了他们内心的色彩。本次开展仪式还全程配备了手语同步翻译，保障听障人士无障碍参与，
5: 为更多的听障群体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让他们的才华被看见，让他们的故事被听见，展示了听障群体的智力、智强、自尊、自爱、热爱生活、热爱美好的一种情感。
2: 在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一场技能点亮人生的才艺展示正在进行，学生们现场展示的服装设计、美容美发、盲人按摩、面点制作等拿手绝活，吸引了多家用人单位走进校园招贤纳士。
6: 有7、8家的用人单位来到学校，和我们达成了用工的意向。办学至今，学校已累计培养毕业学生1200余名，其中80%的学生成功实现了自主创业、稳定就业或者对口升学。
2: 晋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走进泽州县特殊教育学校，把专门为特殊孩子们设计的彩陶文化课堂搬到校园，孩子们在素净的彩陶坯上尽情创作，用色彩勾勒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作品，
7: 让残疾儿童也能像正常儿童享受到公共文化的红利。
2: 临汾市组织残疾人代表实地体验陶寺遗址博物馆的无障碍设施，让大家直观感受到城市建设的温度。
8: 设施很完善，服务也很贴心，让我们参观没有障碍，感到社会的包容与关爱。
2: 太原、晋中、运城等地的志愿者们还来到了各地的养老院，通过爱心慰问、文艺演出、便民服务等多种形式，为残疾老年人、高龄失能老人送去关爱。
9: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为老人们多做一点事，我们相信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帮扶，就多一份希望。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8部门联合出台《山西省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实施方案，以跨部门协同、数字化流程再造，全面重塑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0: 认定、政策兑现全链条服务模式，破解科创企业办事多头跑、材料重复交、政策碎片化难题，以科创政务改革赋能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1: 近日，我省第五批科技副总项目申报工作已全面启动，面向省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征集高层次技术人才，助力全省重点产业链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配套多项支持政策，企业将为受聘科技副总提供相应科研经费与条件保障。科技副总牵头开展的科研任务，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获得省级科技计划支持。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还可按规定享受我省柔性引进人才相关优惠政策。
0: 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近日，我省公布2026年省级层面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明确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严禁白名单外事项擅自进入校园。此次公布的白名单将进校园事项划分为三类管理方式，其中采取专项进入校园方式的事项共两项，采取牵头单位提供教育资源、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中小学自主开展方式的事项共六项，采取融入学校正常教育教学方式的事项共两项，且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六次。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黑婷专线4009981188。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6: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山西省气象台变更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忻州东南部、太原东部、阳泉晋中、长治晋城、运城以及临汾东部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雨强可达每小时30毫米以上。另外，在今天夜间，降水仍将持续，西部局部和东部的大部地区会出现小到中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途中蓝色到深蓝色区域雨量会更强，并且在北部局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伴有雾或者是轻雾。要注意出行安全，更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从明天开始，降水将会暂时告一段落了，未来2天天气逐步放晴，最高气温呢也将会迅速上升到25度或以上。
7: 太原小雨转阴，12到25度。大同小雨转多云，8到25度。朔州多云，7到26度。忻州小雨转阴，12到25度。吕梁多云转阴，12到27度。晋中小雨转阴，12到25度。阳泉大雨转阴，14到26度。长治中雨转多云，16到24度。晋城大雨转阴，17到27度。临汾小雨转阴，17到28度。运城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阴，1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9: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0: 别开枪，抓活的！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2: 我很荣幸
8: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0: 别动！
1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
13: 列阵，
14: 无妨，暗方调理即可。
15: 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16: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0: 出发！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

0: 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六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3: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5: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7: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5: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

0: 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1: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2: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4: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5: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7: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 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9: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0: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5: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2: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1: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2: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 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

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

0: 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4: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完了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 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

0: 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 22.4 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 2.5 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的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5: 哎，
1: 妈，
5: 哎，越来越好。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8: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9: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7: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力破老花，永卓为。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镶嵌。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你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 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 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 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

0: 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八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
2: 说清楚点，
1: 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司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0: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这不仅仅是一封遗书，它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

0: 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1: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0: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1: 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89-0352-5890-8654-6501-4542-7234。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
1: 姐姐也吃，
0: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小陈啊，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收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以身殉国了。
0: 无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3: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4: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5: 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0: 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6: 是。

0: 陆司长，
1: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荒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天荒石下方的隔层里。
2: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
1: 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1: 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2: 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
0: 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石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你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步。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吴师开始招认了。是，是，我知道了。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
1: 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
2: 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 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那胡司长，咱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的。

0: 侯村长，
1: 侯村长，顾正文说您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
2: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子真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里送出去了吧？您的无畏前来，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
0: 吴正文说的没错，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子真秀，玉秋，玉秋是何苦啊？我已经暴露了，我哪里学着他爸爸跟你回家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子真秀。
0: 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1: 同生共死。<笑>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 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与共的朋友，
1: 月秋，
0: 知吗？知，此生有你，不孤单，
1: 到哪儿都不孤单，
0: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既如此，便如此。
1: 好，既如此，便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鸡。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步伐，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军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 那通党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2: 先把他们都抓了，等赏罚天下的大计嘛。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
1: 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2: 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3: 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
4: 忘了，
5: 也许我等你。照顾好孩子。
4: 我不允许。舟山群岛解放了。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6: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的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 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呢，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插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
7: 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8: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视力配景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
11: 电池9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吹风，
13: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5: 我喜欢他，
16: 我愿意。
1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0: 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爸，
3: 哎，
4: 妈，
1: 哎，
3: 越来越好。
5: 山通通带走。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禁止闯红灯，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 鱼胶。

0: 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撤，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1: 我懂了。

0: 高秀美同志，忘了我吧。
1: 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2: 叶希。

0: 我要活着回来，我回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顾承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2: 阿菊。

阿志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志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志不是我生的，他。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给我捏碎了，全都捏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都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我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雨荨，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不，雨荨，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雨荨，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人家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是。
1: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2: 撤回来多少人？
1: 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3: 总裁，父亲，
2: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
3: 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千人。
2: 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威仪，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3: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2: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经国啊，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

0: 奉化老家吗？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国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无实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因叛徒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长，一点都不长。我是中国人。
7: 于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

也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1: 他人呢？
0: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
2: 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让咱俩去。
0: 我钱包没了，
3: 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
2: 放走了小偷，你就是重活。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

0: 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3: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排

0: 变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山西省京剧院是人们公认的京剧艺术最高殿堂，自1959年成立以来，这里汇集了一代又一代京剧大家和优秀演员，从第一代丁牛郭继到京剧皇后王爱爱、虚声名家马玉楼、小旦名家季平、田桂兰，再到厉桂莲、孙昌、宋转转、苗杰、孙红丽等，无一不是响当当的京剧舞台上的标志性人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名家，就是来自山西省京剧院的一名杰出青衣演员。他师承京剧皇后王爱爱，从艺40多年来始终坚守在演出一线，是一位颇得爱爱腔精髓的大青衣。他就是京剧名家刘建平。
1: 从踏足梨园开始，耳濡目染的就是爱爱腔。我喜欢爱爱腔，更爱琢磨爱爱腔，后来又归流爱爱腔。
2: 拜王爱老师为师，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
1: 从艺40多年来，从吕梁走进了我们山西省京剧院，从一名年轻的演员走到今天，我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也从来不敢停下学习的脚步。京剧是我此生唯一热爱的事业，除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别无选择。我是京剧演员刘建平。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我从14岁开始到了临县道情剧团，我们学了1年多的道情以后呢，老师们总觉得这个道情它是个小剧种，咱们再开始排的这个京剧吧。那么京剧排什么戏呢？就排打金枝。但是呢，我们经常3-3的去这个上间去。有一次在偶然的机会就听见有一个小卖铺专门卖这个磁带，那会儿放的是王老师的这个打金枝的劝功。那会儿的对这个京剧没什么概念，我们总不要刚开始刚刚的要学。这个打金枝是谁唱的了？这么好听，嗓子非常清脆。但是我们那会儿对这个老艾真的是16-17岁嘛，没有概念，不知道是这么大的女演员，只是听见这个打金枝她唱的特别好，我就把这个磁带买回去。从那以后了就一发不可收拾，3-2我就下去就看，又出了什么新的磁带没有，就经常买。在临县道情剧团的9年里头，我把王老师80年代灌了磁带的这些唱段基本上都学会了。学会的没有词呀，听上录音，自己拿那个笔和本就把它记下来。但是有好多这个错别字，因为你听他的这个唱以后，王老师咬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那会儿小，不懂得这个里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最终了到了京剧院以后，原来是这么个意思，才把那个字改过来，错别字改过来。

一定，伯母我祝福你老老。

林协道群剧团有个马团长，那是我们的老团长。这个马团长对我们这个八零班的这一批学员了，非常非常上心。马团长很有眼界，经常了把我们送出去学习，把好多的这个省城的老师、晋中地区的老师、省系校的老师，还有我们吕梁地区的老师请回去给我们排戏。特别是在1956年的时候吧，我记得大概就这个时间段，那个时候呢，就刘俊义老师他们是个60来岁，我们这个团长呢就通过各种渠道把刘俊义老师请回去，把乔玉贤老师请回去。刘俊义老师是青衣嘛，就可以给我排了一个断桥，口传心授，一招一式的教我们，就把他的那个当时老爷们的那个断桥的那个路子就给我们排下来。我觉得我在这些老师们身上真是受益匪浅。虽然我在临县道情剧团待了9年，但是在这个地方给我以后的这个艺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1989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咱们山西省京剧院呢去了这个历史演出，我们临县道情剧团呢正好在那个方山演出，是我未来的婆婆王顺来老师就给我们剧团捎了个话，是让建平过来在这儿这个尝试的考一下这个京剧院，看能不能考上。拍戏之前呢，就有乐队的老师拉起来，就让我唱了两段。通过咱们这个团领导，在一块儿商量了一下，感觉这个孩子唱的不错，挺有爱爱腔的味道，那就决定让我借调到京剧院。在1989年的冬天，我记得是十一月份来了京剧院。89年来了京剧院以后，90年的正月，我们下乡演出去。那年我25岁，第一场让我上个建皇姑，出了个戏。建皇姑我在临县演的时候演的挺多，来了京剧院以后了，它是民工段摘出来这么一折戏，吓得我呀，我现在都想不起来，那会儿怎么把那场戏演下来的。尽管老师和我们的同事们一直后台安顿我，建平你千万别紧张，你正常的演，正常的唱。我紧张的都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把那场戏唱下来。

89年冬天来了进剧院以后了，第二年90年的4月份，我就和王老师，我的师父，在一个团。哎呀，这心里有多高兴，仰慕已久，是吧？对王爱老师仰慕已久的，终于能在一块工作，在一块向王老师学习。4月里这段唱呢，我觉得现在呢是所有的唱青衣的基本都会唱这么一段唱，已经成了咱们这个晋剧界的这个流行歌一样的。但是这段唱是怎么来的了？我听我师父说，他们当年排这个韩嫣的时候，没有这个刘雪梅这个角色，但是为了让她上这个角色，上这个戏上让她上，就专门安排了这么个角色，就通过这个编剧，通过这个作曲的，就专门给王老师写了这么一段戏。

韩延这本戏呢，去年成了我们山西省晋剧院的这个非遗传承剧目，希望一代一代的能传下去。

0: 我觉得我和我师父很有缘分，从16岁开始，从磁带里头跟老师结缘，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学戏学到这个到了山西省京剧院，又拜在艾艾强的门下，非常感恩我师父所教授的我所有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师父辛苦教授得来的，我感谢我的师父。
1: 拜王艾老师为师，是我多年来期盼已久的愿望，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艾老师的演唱艺术博大精深，我们京剧艺术更需要我们后人来继承发展发扬光大，既要学习王老师的艺术，更要学习王老师的品德，争取做一名德艺双馨的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2: 我今天在这儿给姚祝福节庆之余，在这个艺术的发展道路上更能超出王奶奶去，比王奶奶更上一层楼，这才是我们戏剧发展的归宿，而是我们戏剧发展的希望，走出一个更高更新更扩大的王奶奶。

采得百花酿甜蜜，梨园心情谱华章。刘建平的唱腔犹如老陈醋般清香，让听者如痴如醉。他的表演雍容华贵，沉稳大气，给人以美的享受。现在的刘建平正处于艺术生命的旺盛期，他是山西省晋剧院的中流砥柱，是深受戏迷欢迎和喜爱的晋剧大青衣，也是爱爱腔传承人中的佼佼者。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名家经典传声留影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这怎么回事？
1: 出事了！
2: 你也是，晋阳客栈犯了杀人命案。
0: 什么？杀人命案？
2: 是啊，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两个客人，都是被刀砍的。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今儿一大早，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晋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
0: 这晋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出这种事？
2: 谁说不是？

0: 这两个人是何时进殿的？
1: 回大人，是昨天傍晚。
0: 那你是在何时发现的尸体？
1: 今天清晨。
0: 嗯，死者伤口之处的鲜血已经凝固，据此判断，凶案应该发生在昨夜的子时左右。
2: 不错，刺史大人，您看两名死者都是喉头中刀而亡，这种情况可不多见。
0: 嗯，
2: 大人，这二人会不会是相互斗殴致死的？
0: 绝不可能。第一，这屋中没有凶器；第二，两个死者是对头而倒，这就说明凶手是面对面将这二人杀死的。
2: 老板，
3: 哎，
2: 大人，昨夜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3: 啊，昨晚小的为这两位客人送完饭，这二位便将房门插上了，小的也就回到房中休息了。因一天忙碌，非常疲惫，到夜里睡的就像死猪一样，什么动静也没听到。
0: 那么店内值夜的是何人啊？
3: 哦，是店里的哑巴女童。
0: 你们去将她唤来。
4: 是，走。
3: 是。
0: 嗯。

0: 来了。
1: 哎，这蠢货见了刺史大人还不跪下，他妈笨蛋，我让你跪下。
2: 好了好了好了，
3: 昨天夜里是你值夜？半夜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笨蛋，哎，你就不能慢点比划？大人能看得懂吗？
3: 不要惊吓于他，退开。
1: 是。
3: 你是说听到有人倒在地上的声音？那后来呢？你敲门没有回答？然后你就离开了。好了，你去吧。
1: 滚蛋！
3: 昨夜凶手果然在这里，
0: 大人高明。
3: 老板，
1: 哎，大人，
3: 昨天晚上还有没有别人进店？
1: 没有啊，就这两位。小店是有时打烊，虚实便已关闭，除非那个凶手是自己飞进来的。
3: 命衙役收尸，传仵作到州衙验看。
1: 是。
4: 哎，老爷，这不就是青阳客栈吗？
5: 哦，这门前怎么围了这么多的人呢？
4: 不知道啊，
5: 去看看。
4: 哎，山主又不来了。

0: 刚刚对你说的都记住了吗？啊，
1: 大人您放心，一有动静，小的立刻向您回报。
0: 青阳客栈出了杀人命案，你有连坐之责，要小心为是。
1: 是，是。哎呀，老爷，好像是出事了。
2: 今天
3: 是，
0: 走。
1: 哎呀，嗯，朕他娘倒霉！
2: 哎，你这个丧门鬼啊！自从你来到这个店里，这个店里就没安生过。啊，今天砸东西，明天死人。啊，这个店早晚回到你手里，我打死你！你这个蠢货，啊，你这个笨蛋，啊，我打死你！我，哎，哎呦，你这个丧门鬼，老子打你，你还敢躲？哎，我他妈，我今天我打死你！我
4: 老板，啊，借宿啊，
2: 还不起来？客官请啊，一共七位啊？
4: 对，要四间上房，
2: 啊，没问题，请。请坐啊。
4: 老板呐，我们是走访的郎中，这一路行来口渴难忍，是不是先让我们喝一杯茶呀？
2: 啊，好，快沏茶去。
4: 你们都坐下吧。
2: 都进来坐啊，进来坐。坐。
4: 老板呐，刚刚我们在店门前看到有许多官差，是不是这店中出了什么事啊？
2: 啊，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
4: 哦，
2: 快点，茶放下。
4: 小姑娘，店里是不是出事了？刚才我看见公差抬出两具尸体，是不是死人了？
2: 是出了点意外，但是没关系，您尽管放心住。
4: 狄春呐，
3: 在。
4: 把银子拿出来。
3: 是。
4: 老板，来，坐。
2: 啊。哎呀，
4: 你看看。
2: 哎呀。
4: 这是纹银50两
2: 啊！是
4: 这样
2: 啊
4: 啊！我问，你答。
2: 哎
4: 啊！如果答错一句，扣掉10两。答对了，这些银子都是你的。
2: 哎呦，好好好，您尽管问。
4: 这店里是不是发生了凶案呢？
2: 不是，哪有什么凶案呢？是俩客人猝死，这才惊动了衙门。
4: 哦。答错了，扣10两。
2: 您先把这银颗子放下，您再问，您随便问，小的一定实话实说。不瞒您说，昨夜店里是死了两个人。
4: 怎么死的？
2: 嗨呀，谁知道啊，真是邪门了。昨儿傍晚来了两个住宿的客人。
3: 老板，
2: 哟，二位，要住店吗？
3: 是啊，要一间上房。
2: 好嘞，来
3: 啊，
2: 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3: 好
2: 啊，客官
3: 啊，
2: 一会儿吃饭你们是在这儿吃啊，还是给您送到房间里去？
3: 哦，我们不出来了，你让人把饭菜送到房间里吧。
2: 好嘞，马上有人给您送水去
3: 啊。好。
2: 我亲自将晚饭送到他们房间，这二位话都没说就让我出去，紧跟着就插上了房门。
4: 那后来呢？
2: 客官，后来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今天早晨我给他们送水，发现房门开着，两个人已经被杀了。哎呀，真是倒霉。我开店十几年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真晦气。
4: 这样，你带我到那间房中去看一看好吗？
2: 哎。

0: 好的，那这银子
1: 都是你的啊！
0: 哎，谢谢，谢谢客官。那两个人就倒在门前，头对头，尸体的喉咙上还开了个小口子。
1: 哦，你是说他们的咽喉被人割破？
0: 正是。
1: 哦。好，打开吧。

0: 哦，老板呐，
1: 啊，
0: 昨天夜里店中有人听到什么声响了吗？
1: 啊，刚刚那个哑巴好像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还敲了敲门。要不我帮你把他喊来问问？
0: 嗯，好，去吧。
1: 哎。

0: 老爷，
1: 嗯，
0: 您怎么了？
1: 李春呐，你觉得这二人是何人所杀呀？
0: 我哪知道啊？
1: 嗯，
0: 哎，老爷，您知道？
1: 我问你，这凶手怎么进到这房中的？
0: 这不知道。
1: 你看看，门栓完好无损，这说明凶手绝不是破门而入。窗台上落着灰尘，这说明窗户也从未打开过。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入房中杀死这两个住宿之人呢？
0: 这可真邪了。哎，老爷，那您说他是怎么进来的？
1: 当然是敲门而入。
0: 敲门？
1: 嗯，
0: 老爷，您是说这屋里的住宿之人自己把房门打开，让凶手进来，把自己给杀了？这怎么可能呢？
1: 狄春呐，我来问你，换了你是死者，听到敲门之声，能断定外面的人就是凶手吗？
0: 这倒也是。哎，不对啊，老爷。
1: 什么不对？
0: 刚刚店老板说，那个哑巴女童昨晚在此值夜，如果有人敲门，她会听不到吗？
2: 快快快快，过来，快点。
1: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于是你便来到门前敲了敲门，然门是插上的，是吧？那你听到关门和插门的声音了吗？好了，你下去吧。啊，
2: 去，
0: 走吧。
3: 客官，
1: 嗯，
3: 您想什么呢？
1: 哦，没想什么。
3: 啊，您问的可比刺史大人还详细，您是。

0: 是不是？
1: 哦，老板呐，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间房中，啊，
2: 啊，您不忌讳？
1: 哎，常年在外行走之人哪有什么忌讳？
2: 嗯，
1: 好了，你把我这几个子侄安排好了，你就去忙吧，啊。
2: 哎。

0: 元芳，天快黑了。
1: 跑了一整天，也没遇到一个阵点，这毁文中怕是难以支撑了。
0: 是啊，不能再露宿野外了。毁文中身中剧毒，已经奄奄一息，一旦素粮侵体，恐怕连今夜都过不去了。得找个山里人家宿下。
1: 可这茫茫苍山之中，到哪里去找人家呢？

0: 元芳，你看那里好像有户人家。
1: 哦，不错，看样子确实是人家，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走，去看看。
2: 走。

0: 好像没有人。
1: 有人吗？
2: 是人还是鬼啊？
1: 当然是人，过路之人，因错过宿头，特来贵处借住一宵。

0: 哦，是借宿的。
1: 正是。
0: 你们怎么跑到这峰顶子上来了？
1: 啊，因错投了路径，才来到此处。
0: 哦，哈哈，那既然是客人，就请进吧。哈哈哈，来来来来来。
2: 好好好，
0: 二位请吧。
3: 啊，老人家
0: 啊，
3: 不敢白住，穿衣奉上。
0: 山里人家借宿不需时间，请吧。
1: 多谢老赵。啊。

0: 二位啊，请吧。哦。来来来来来。哎呀，山里人家宅小破烂，二位今天晚上将就着住在这间吧。
1: 好好好，
2: 多谢老丈。
0: 啊，灶下正在煮食，收拾完后就过来一起用饭吧。啊，
2: 叨扰老丈已是于心不安，怎敢再想饭食？
0: 哎，您太客气了。山里人家没那么多规矩。
2: 如此便多谢老丈。
1: 谢谢了。
0: 好好好好。
1: 元芳，这老头家中怎么有着许多棺材，煞是怪异。
2: 也许这是山里人的风俗吧。哎，把围布打开，不要闷坏了他。
3: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5: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7: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8: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 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6: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

0: 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还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 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 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

0: 也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即可免费领取，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领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

0: 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2: 干嘛？
13: 想
12: 办
13: 法。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禁止闯红灯，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怎么样？
1: 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
0: 哦，
1: 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
0: 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无大碍？
1: 不，脉象并不能说明一切，也许到了夜里他所中之毒会突然迸发，毫无征兆地要了他的性命，因此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还很难说。
0: 这样吧，我去问问那位老汉，附近山中哪有镇店。

0: 哦，来来来，
1: 老人家
0: 啊，
1: 家中就您一个人啊？
0: 是啊，老伴儿没了，就我一人。啊，坐。
1: 您老是做什么营生的？怎么把这房子建在这高山绝顶之上？
0: 我早年是猎户，因每日跋山涉岭，这才把房子修在了这里。后来上了岁数，山爬不动，茶也使不成，老伴儿又没了，便只能替人做些棺椁，勉强糊口。
1: 哦，是这样。
0: 客人呐，这大山的道路崎岖险峻，除了附近来运棺木的，一年之中都不会有生人到来。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呀？
1: 实不相瞒，我们的一位朋友中了剧毒，想要寻找镇店医治，不想却错投到大山之中。
0: 中了剧毒？
1: 正是啊。
0: 让我看看。
1: 怎么，您会治病？
0: 哎，我早年是猎户，这山中的毒蛇猛兽任哪一样都能要了你的性命，要想命长一点就得什么都会点儿。
1: 哦，那就有劳了。
0: 哎，
2: 云芳，
1: 如烟，这位老人家会治病，让他看看吧。
2: 太好了。
0: 哎呦，好厉害的毒啊。您这位朋友是让毒蛇咬了吧？
1: 正是。
0: 二位啊，别怪我老头子嘴臭，您这位朋友恐怕是没救了。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
2: 哦，老人家
0: 啊，
2: 您手里有什么草药？
0: 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
2: 你说什么？这里有毒儿怪
0: 啊？是啊。
2: 太好了，元芳，回文中还有救。
1: 哦，
2: 这毒儿怪正是蟒哈之毒解药之中的一味，如果用它煎熬服下，我想它再停两天是不成问题的。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毒儿怪多给我一些？
0: 当然可以，这个值得什么？
2: 那就多谢了。哎。

啊，进来。哎，姑娘，怎么是你来送茶呀？迪春呢？他在安排晚饭，所以让你来了，对吗？你叫什么名字啊？小飞。小凤。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青阳客栈呢？一年以前。一个月。是不是这儿的店老板对你很不好啊？你父母呢？那在柳州你还有什么亲人吗？你去忙吧。

0: 有这等事？
1: 大人，您看该怎么办？
0: 先不要打草惊蛇，到了深夜再行动。
1: 是。

0: 灌不进去啊。
1: 老张啊，你帮我一下吧。哎哎哎，我来。
0: 哎，还真听话。
1: 别废话，快喂药吧。
0: 有门儿。

0: 好了。最后一点，哎呀，真不容易。
1: 来，扶他躺下。
2: 慢点，慢点啊。

0: 赶上了，要不谁也没辙。
1: 哎，老人家啊，这附近哪有镇店吗？
0: 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2: 哦，老人家，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0: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1: 哦，太好了，惠文忠这次有救了。

0: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
1: 原来是这样。
2: 快快快，打住所有出口！
3: 大人，就是他，大胆狂徒，见刺史大人竟敢不跪。
0: 不知刺史大人银夜闯入老朽房中，有何贵干呢？
4: 有何贵干？你这是明知故问吗？
0: 在下不懂大人的意思。
4: 你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0: 在下淮阴并州人士。
4: 到柳州何干？
0: 走访郎中，走街串巷，为贫民医治疾病。
4: 哼，医治疾病？我看你是另有所图吧。
0: 哦，不知大人以为淮某所为何图啊？
4: 我来问你，你为何对青阳客栈凶杀案如此兴致盎然？
0: 那是因为草民从年轻之时对断案就颇有兴趣。
4: 那么你为什么要住进死者的房间？难道也是对断案有兴趣？
0: 不过是性之所至矣。
4: 哼，你这刁滑之徒，分明与本案有涉，事到如今还不如实招来。
0: 哦，不知大人说草民涉及此案有何凭据啊？
4: 哼，就凭你的表现，普通人遇杀人命案躲之有恐不及。
0: 嗯，
4: 有谁会不惜花费重金向店主邀买真情？
3: 先生，我劝你一句，还是说实话吧。
0: 还有呢？
4: 正常之人，又有谁会深入凶案现场东查西找？又有谁会不畏恐惧住进死者的房间？仅凭这几点，本官就断定你与此案有着重大的关联。即使不是杀人凶手，也定是知情之人。而今在本官面前，你竟还在巧言令色，大言不惭，就不怕国法森严吗？
0: 大人仅凭这几点凭空臆断，还有店老板的告密之词，就能断淮某涉及谋杀，真乃神人是也啊。依我看，自今日起，这柳州也不必再设公堂了，遇有案件，就请。

0: 大人凭空猜测一番也就是了。
1: 大胆，来人，
2: 在，
1: 将他拿下。
2: 是，
3: 住手，
1: 查开，我看你们哪一个敢造次行事。
4: 什么，见事情败露便想抗拒抓捕逃之夭夭？实话告诉你，青阳客栈你被团团围住，你插翅难逃，只是呢将真情道出尚可开脱，否则你便是抵抗官府大逆之罪。
0: 好了好了，大人，草民这就道出真情。
4: 哼，早该如此，退下。
2: 是。
4: 你说吧。
0: 啊，大人，这间屋子就是昨夜凶案发生的现场，这一点可以肯定吧？
4: 当然，尸体就是在屋中发现的。
0: 这就是了。据今日店老板对草民所说，昨天晚上他为这两位客人送完晚饭之后，这二人便将房门插上了。
4: 不错，那又怎么样？
0: 大人请看，门栓完好无损，这就证明凶手不是破门而入。
4: 这一点本官知道，不用你说。
0: 好，大人请随我来。这窗台之上落有灰尘，并且整个窗户没有开启的痕迹，这就证明凶手也不是从窗中进入房间之内的。
4: 哼，不要绕圈子，说说这杀人命案吧。
0: 大人不要心急，草民之所以强调这两点，那是因为这屋中只有门和窗可以进入，而两者完好。请问这杀人凶手是怎样进到这房中的呢？
4: 此事本官正要问你。
0: 大人，凶手当然是撬开房门进入屋内的。
4: 哦，可店老板说昨夜并无旁人入住店中。
1: 正是。大人，此人乃一派胡言，拖延时间，请大人立刻将其拿下，重刑之下还怕撬不开的嘴？
0: 老板，你太心急了吧。
1: 哼，那也没有你急于为自己辩白来得及吧。
4: 退下。你继续说。
0: 啊，大人，据店老板叙述，死者是头对头倒在门前。
4: 不错，
0: 咽喉处都有一道伤口。
4: 是的。
0: 大人，你今年断案有一点应该最清楚，咽喉是人身体上最柔软最薄弱之处，然而也是最不容易被击中的地方，因为当人遇到正面的攻击时，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躲闪头部，之后才会传达到身体和下肢。
4: 啊，不错，是这样。本朝狄阁老所著的案经之中就做过这样的论述。
0: 哦，是啊，大人请想，两个死者都是咽喉被割开一条小小的伤口便致其死命，这个凶手会是普通人吗？
4: 是啊，一般凶案中的死者都是胸前乃至腹部有数个甚至十数个伤口，可本案中的死者的的确确只咽喉一处伤痕，这一点果然非常奇怪。那依你之见，凶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可以断定凶手是江湖上的专职杀手。
4: 专职杀手？
0: 不错。今日怀英来到房中，详查之下 屋里并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这就说明两个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凶手杀死。大人请想，以一人之力同时击杀两名大汉，而这两个死者竟毫无反应，这个凶手的速度和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4: 那么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两个或更多呢？
0: 绝对不会。
4: 哦，为什么？
0: 大人请看，凶手定是站在这里出手杀人的，因此死者的尸身才会对头倒卧在门前。请大人看一看房门左右门框之间的距离，怎么能够容得下两个凶手同时挥刀呢？即使真的有两个凶手，肯定不会是同时挥刀，那么只有可能是一人挥刀一人刺出，那样死者尸体上的伤口就绝不会都开在咽喉之处，很有可能一个伤在喉部，而另外一个伤在胸前。
4: 嗯，
0: 李春呐，
2: 在，
0: 借他们的刀使一使，我们为大人演示一下。大人，如果真是两名凶手同时站在门前，我们为您演示一下他们挥刀的动作。来，一二三。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

0: 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4: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4: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

0: 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管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管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 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4: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7: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8: 我喜欢他，
9: 我愿意。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2: 爸，
13: 哎，
12: 妈，
13: 哎，
14: 越来越好。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李春呐、啊，
1: 在，
0: 借他们的刀使一使。
1: 是，
0: 我们来为大人演示一下。好，大人，假如真的是两个凶手同时站在门前，我们为您演示一下他们挥刀的动作。来，一二三。大人，两名死者伤在喉部，而且没有任何打斗躲闪的反应，这就说明如果真是有两名凶手在门外的话，那这二人定然是要同时出手，否则死者会立刻做出反应。
2: 不错，
0: 但刚刚你看到了，不要说挥刀，就是刚一拔刀，两条手臂就撞在了一起。
2: 是啊，看来凶手只有一人，而且是个杀人惯犯。
0: 不，不是惯犯，而是专职杀手，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和速度？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说最重要的。据店老板所说，两名死者是倒卧在门前，这一点可以肯定吗？
2: 可以肯定。
0: 好，这就说明两名死者肯定是听到了外面叫门之声，其中一人走过来打开房门，凶手站在门前与他讲话，而另一人走上前来，此时凶手突然出手，用快刀将二人杀死。
2: 是这样。
0: 张环、狄春，
3: 在。
0: 我们再为大人演示一番。
3: 是。
0: 我站在凶手的位置，你二人进屋，站在死者的位置。
3: 是。
0: 把门关上。
4: 他要逃跑，
2: 住口！
0: 二位请开门。
3: 谁呀？
0: 是我。
5: 客官，
2: 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
0: 大人，草民的分析还有些道理吧？
2: 有道理。
0: 那么凶手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够令这两位死者打开房门，而且还站在门前听他讲话呢？
2: 肯定是熟人。
0: 不错，肯定是熟人，而且是令这两位死者毫无防备的熟人。
2: 本官似乎有些明白了。
0: 这里还有一

0: 一个疑问，就是那个哑女小凤，她说并没有听到外人进殿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敲门之声。
1: 不错，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
0: 因为那个凶手根本就不是外人，所以他没有进殿，而是住在这里，而且他也没有敲门，是用声音把门叫开的。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凶手会是谁呢？
2: 凶手就是你
3: 啊！不，大人，您开玩笑吧？
2: 哼，这位怀先生的分析精到准确，
3: 不，
2: 使用的是排杂法，他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只留下一种，而这一种就是事实真相。
3: 大人，难道您就听他一面之词，就说小人是凶手？
2: 哼，你一面之词。怀先生乃是通过推理之法，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展开侦破，这是最高明的断案技巧，需要缜密的思路，清晰的头脑。可笑你孤陋寡闻，竟说这是一面之词，真是可笑之极。我想昨夜之事定是这样的。
4: 二位客官。
5: 谁啊？
4: 饭吃完了吧？小的来收家伙。
5: 啊，来了。
4: 我跟你说啊，
5: 怎么了？
4: 啊！
2: 怎么，你还不承认？
4: 大人，这怀英见我告密，便恶言栽赃，诬陷小的。杀人定有动机，小的杀这两位客人动机是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0: 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2: 带走，走，
3: 走，
2: 交给你们了。
0: 哦，刺史大人。
6: 是。
2: 啊，
0: 凶犯既已成擒，草民可脱干系否？
2: 啊，先生神乎其技，温开万分钦佩，请受下官一拜。
0: 哎，好了好了，看来温大人对断案一道颇有心得，怀英不才，愿与大人共磋之。啊，
2: 怀英。
0: 嗯，
2: 先生的名字
0: 怎么？
2: 今日您这番推理真可谓冠绝筋骨，神行有加，令下官想起一个人呢。
0: 谁呀？
2: 当朝宰府狄仁杰，狄阁老。下官对狄阁老崇拜以及，曾深研过他的断案之法。如果下官所记不错，他老人家的字似乎便是怀英。
0: 不错，我就是狄仁杰。
2: 阁老，我
0: 哎，
7: 叩见狄阁老。
2: 卑职狂言造次，无礼之极，请阁老责罚。
0: 哎，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不欲暴露身份，这才微服来到柳州啊。哦，大家都起来吧，起来吧。
7: 谢阁老。
2: 阁老，卑职真是万分的惭愧。
0: 这有什么关系？不知者不怪罪。哎，今后再也不可提起此事啊。
2: 谢阁老宽宏大量。
0: 温大人，那两位死者的尸体还在吗？
2: 正在府中，仵作尚未验尸。
0: 嗯，走，去司师府。
2: 是。
8: 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好了，你下去吧。
8: 是。
2: 阁老，这就是那两位死者。
9: 嗯，

0: 阁老，有个问题，卑职可以冒昧的问一问吗？
1: 说吧。
0: 刚才在青阳客栈，您说了一句什么，才令凶手惊慌失措，图穷匕现？
2: 蛇灵。
0: 蛇灵？
2: 我本来只是诈他一诈，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蛇灵。既然青阳客栈不是蛇灵的秘密联络点，这两个蛇灵属下为什么要来？这个老板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3: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

0: 我换一种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
1: 因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她这才来见我。
0: 是她？
2: 老爷，怎么了？
3: 温大人，卑职在，
0: 将那个店老板带到这儿来。
3: 是。

0: 快走，
1: 走，
0: 快走，
1: 快点，
0: 快点，
1: 过去，过去。
2: 大人，带来了。
3: 你叫什么名字？
4: 吴翔。
3: 这两个死者为什么要到青阳客栈？你为什么要将他们杀死？
4: 既然落入了你们的手中，要杀就杀，不必多言，大胆恶贼！
5: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竟敢如此说话，真是胆大包天！来人，
6: 在。
3: 我知道你是小梅的手下，对吗？每一次苏显儿来到柳州，在客栈中留下标记，都是你将消息传给小梅，小梅这才来到客栈中与苏显儿见面。我说的不错吧？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还知道你也是蛇灵的属下，而且就隶属于小梅所在的酒堂。
4: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3: 这两名死者也是蛇灵的属下吧？他们为什么要来到客栈之中？
4: 说。在我的身上除了死，你们什么都不会得到。
3: 这样吧，温大人，将此人押入大牢之中，让他好好想一想。
7: 是。来人，
8: 在。
7: 押进大牢。
8: 是。
0: 走。

0: 哦，你们老板他杀了人，被衙门抓起来了。
1: 他对你那么狠，你还念着他，抓起来更好，今后就没人打你了。老爷，
0: 嗯，
1: 他说什么呀？
0: 哦，他说从父母死后他就在这世间飘零，没有人肯收留他，只有这青阳客栈的老板见他可怜才让他住下，平时做点零活。哦，他还说老板只是脾气坏，但是对他还是挺好的。我说的对吧？小凤啊，今后你要到哪里去呢？迪春呐，
1: 在。
0: 我看这样吧，往后就让他跟着我们吧。
1: 啊，老爷，
0: 嗯，
1: 这不太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这小厮只知道以貌取人，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枉费了我对你一番教导。
1: 得得得，老爷，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小凤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啊，哦，好了好了好了。哦，对了，你带我们到老板的房中看一看。嗯。

0: 老爷，这是什么？
1: 这是如燕和小梅相约见面的标记。
0: 小梅，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1: 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
0: 老爷，您想明白了。
1: 李春
0: 在。

0: 来了。哎，老李，这没到换班时间，你怎么就回来了？
1: 老李，你这是怎么了？改倒着走路了啊？
0: 来来，
2: 啊啊！

怎么？要走了？总得和我手里的刀打个招呼吧。

怎么，失望了？好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到底是谁。

0: 哼哼，小凤，小梅，这才是你的真名吧？
1: 你是谁？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是狄仁杰。
1: 狄仁杰，那显儿和李元芳是你？
0: 哦，李元芳是我的部下，原来蛇灵的杀手苏显儿现在名叫如燕，是我的侄女。
1: 大人，我终于见到您了。
0: 你没有死。
1: 是，我没有死。
0: 小梅啊，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吗？

0: 你们去吧。
1: 是是。
2: 小梅啊，为了如燕，为了元芳，为了我们，你受委屈了。
3: 自我逃出大洋山来到柳州，历经了多少磨难，我无时无刻不在悬着心，担心蛇灵的人找到我，担心我还没有将自己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就被他们杀死。可是今天，今天我终于见到您了。您看我就是哭呀哭的，正经话没说一句。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小梅？难道我露出了什么破绽？
2: 哦，不不，你的易容术非常精湛，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怎么说呢？这话要从洛阳说起。
3: 洛阳？
2: 是啊，当时元芳和如燕受我之命要

二探大洋山。临行前，我问起了元芳在青阳客栈与你见面的情形。他说，在客栈中留下标记，当晚你就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你是怎么知道客栈中留有标记呢？这个问题，元芳不知答案，还情有可原。

0: 有你的眼线，这个眼线看到标记，便将消息传给你，这样你才会来到这客栈中。这个推论一经形成，我立刻感到，也许我可以从青阳客栈入手，找到蛇灵的一些蛛丝马迹。于是，我便下定决心，潜赴柳州，到这里来探一探虚实。哦，这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1: 原来是这样。
0: 嗯，好，走吧。
1: 嗯。
0: 事有凑巧，当我来到客栈，正好发生了凶杀案。我隐隐地感觉到此案定与蛇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佐证，但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我，这绝不是一宗普通的谋杀案。果然，我经过一番探查，断定了吴翔便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与此同时，一个推断形成了，这个吴翔就是你留在青阳客栈中的眼线。但当时一切并不清晰，这也只能算是主观臆断。
1: 大人，您推断的一点不错，吴翔确是我的属下，每一次显儿来到柳州，在店中留下标记，他看到后便立刻通知我。
0: 哦，随着事态逐步明朗，随着吴翔暴露出杀手的真面目，事情清晰起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与如燕在洛阳的一番对话。既然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
2: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0: 哦，
2: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组织的隐秘性，蛇灵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想到了这番话，一切便豁然开朗。这个青阳客栈是你命九堂弟兄私自建起的，为的就是避开蛇灵的耳目，便于和如燕见面。
1: 哼，大人，您真聪明，一点不假。我命吴翔建起这座青阳客栈，目的就是为了与显儿以及其他几位好朋友在暗中会面。
0: 嗯，明白了这一点，吴翔的身份也就非常清楚了。
1: 嗯，
0: 他定然是蛇灵九堂的弟兄，而且是你的死士，所以你才会将如此隐秘的事情交给他。
1: 大人，吴翔从我到九堂后就在我的身旁，非常忠诚。
0: 确定了这个身份之后，我立刻想到那两个死者也很有可能是蛇灵的成员，于是我便到州衙验尸，果然证实了这一点。然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身上，我只想搞清楚吴翔为什么要杀死那两个蛇灵的下属。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个推断，也许是因为青阳客栈的秘密暴露，这二人奉上司之命前来调查，吴翔害怕事情败露，因此才除掉了这两个人。可这时一个疑问出现在我脑海中，首先，小梅既然已经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第二，如果吴翔为了害怕事败而杀人，那么他杀人后为什么不赶快逃离客栈，还要在此支撑？这样做岂不是非常危险，而且也不合乎逻辑？此时 我才

0: 想到了你，一个假设也形成了。
1: 什么假设？
0: 假设你没有死，逃回客栈，而你的行踪又被蛇灵发现，因此派人前来调查，那吴翔的一切行动就完全合理了。
1: 大人，您真了不起，难怪我们蛇灵屡次败在您的手中。
0: 想到了这一点，我立刻赶回客栈搜查吴翔的房间，果然发现了一样东西。此物一经发现，我的判断便立刻得到了证实，小梅并没有死，而是化妆成哑女，隐藏在青阳客栈之中。为了不引人注目，吴翔平时对你又打又骂，其实这客栈中的一切都是由你来做主。想通了这一层，我料定你绝不会将吴翔丢下不管，于是我命张环、李朗到狱中暗伏。然而我知道，以这二人的武功是无法与你相比的，因此我只是叫他们将你逼走，因为不救出吴翔，你是不会离开柳州的，一定会再回到客栈之中，而我就在这里等你，揭开你的身份。
1: 不错，大人，事情与您的判断可以说是

我逃出庙外，躲到深山之中，直到伤口痊愈。这个时候，距古庙事发已经十几天了。当时我想，萧清芳定然不会放过我，一定会四海追杀。天涯茫茫，我又能到何处藏身？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李元芳，如果他知道我没有死，定会将我带到雪儿身边，这样我就安全了。于是，我半夜潜回小庙，留下了蛇形标记。几天以后，我深夜到庙中查看，

0: 我拼死杀出升天，逃出了大洋山，来到柳州青阳客栈。当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姐命九堂的新堂主率堂中的兄弟姐妹四处寻找我的踪迹，而吴翔正要关闭青阳客栈，这个时候我逃了回来。
1: 哦，是这样。这吴翔也算得上是个忠义之人。
0: 是啊，在那种情况下收留我就意味着要豁出自己的性命，所以大人，请您对吴翔网开一面。
1: 这件事你就放心吧。
0: 谢谢您。
1: 那后来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我在客栈中潜伏下来，本想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到洛阳寻找显儿，可没想到昨天傍晚来了两个人。
2: 啊，二位住店？
3: 要间上房。
2: 啊，好，
3: 我们想向你打听个事儿。
2: 您说。
3: 最近在你的店里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标记？
2: 啊，这什么东西啊，古里古怪的，没见过。
3: 真的没见过。
2: 啊，真的没见过，我还能蒙您吗？
3: 好了，带我们到房间吧。
2: 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3: 好的。
0: 是什么人？
4: 蛇灵的人。
0: 什么？干掉他们。
4: 是。
0: 大人，这图上画的就是我与如燕暗中约见的蛇形标记。
1: 哦。
0: 当时我心中的惊恐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为他们发现了我的踪迹。
1: 难道不是？
0: 当吴翔将那二人除掉，我们检查他们的包裹时才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1: 哦，为什么？
0: 这两个人是九堂的属下，在他们的包裹中找到了一册画着地图的小本子，地图上标示的是柳州城西所有的饭店和客栈。我们又看了本子所写的内容，上面记录着城西半数以上饭店和客栈的检查结果。看了这些，我们才明白，这两个人不过是蛇灵派来搜索城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可却并没有真正发现青阳客栈中的秘密。是我们自己做贼心虚，不查之下惹下大祸。
1: 哦，那个画有地图的小本子还在吗？
0: 在。

0: 小梅啊，
1: 嗯，
0: 那个蛇形标记不是你和如燕专用的吗？
1: 嗯，
0: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1: 想来是我留在古庙正殿中的那个蛇形标记被他们发现，便派人在那里守候。果然我去了，他们就断定这个标记就是我联络之用。
0: 还有一个问题，吴翔是九堂。

0: 城中人，难道你就不怕他被别人认出来吗？
1: 吴翔的身份在酒堂中非常特殊，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因此我才会将青阳客栈交给他。
0: 你继续说吧。
1: 得知此事后，我和吴翔非常后悔，既然蛇灵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不需要逃离客栈，可人已被杀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吴翔想出了报案这个办法，只要二人的尸体进入官府，他们便无从查起，我们也就安全了。谁料想遇到了您，这也是我小梅该有出头之日啊。
0: 小梅啊，你受委屈了啊，好在皇天护佑善人，你最终安然无恙。我想元芳和如燕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
1: 大人，自今日起我便全心协助大人击破蛇灵。
0: 好好啊，呵呵，没想到这一次柳州之行竟然找到了死去的小梅，真可算是收获不菲呀。小梅啊，蛇灵的总坛是不是在大阳山中？
1: 正是，在大阳山中的陀罗地。
0: 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
0: 好极了，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前往蛇灵总坛。
1: 对了，大人，显儿和李元芳呢？
0: 他们此时已在大阳山中，可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总坛的所在。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

0: 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 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 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

0: 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0: 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最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

0: 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这就是那位老汉所说的小镇吧？
1: 嗯，应该是。
0: 看到了吗？那里有家药铺。
1: 哦，太好了。
0: 远方，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说不上来，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似乎要出什么事情。
2: 你呀，就喜欢胡思乱想。大天白日能出什么事？蛇灵的杀手就是袭击我们，也不会选择在白天，更不会选择在如此热闹的镇殿之上啊！如燕，这样吧，咱们找家客店先安顿下，然后我再来买药啊。
0: 好。
2: 哎，那儿就有家客店，走。
3: 二位客官，看您这穿着打扮，是外地人吧？
4: 正是，过路之人前来投宿。
3: 哦，咱们这儿虽是小店，可以有上等客房。
4: 好，安排两间上房。
3: 好嘞，您的行李。
0: 哦，不用，
4: 我自己
0: 不用。
3: 啊，好，里边听着，上房两间。哎，上房二位客官，这边请。

0: 二位客官，里边请。客官，这就是上房，您看可以吗？
1: 嗯，好。
0: 那好，二位先休息一下，我去打洗脸水。
1: 好，有劳了。
0: 哎，
2: 如燕，这毒儿怪还真管用啊，你看他脸上的黑色似乎退了一些，
3: 脉象平实，我想短时间内应无大碍，不过也得尽早医治。元芳，我写个药方，你到药铺之中照方抓药。
2: 好，你快写，我马上就去。
3: 好。
4: 客人，
1: 伙计，
4: 您抓药。
1: 药方。
4: 好，您等等。
1: 哎。什么地方？
5: 欢迎来到蛇灵总坛。

0: 你是谁？
1: 杀你的人。
0: 为什么穿着蝮蛇的衣服？
1: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0: 他也是我的朋友。
1: 你准备好了吗？
0: 什么？
1: 死啊！
0: 是的，我随时准备赴死。可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中，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你的确很厉害，但是在我的眼里

0: 你那些技术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
1: 看起来蛇灵中的杀手最擅长的就是吹嘘，似乎每个人都能杀掉我，可是每一个人都倒在了我的面前，看看你是否也是如此吧。
0: 哼，今天我来就是要把你的心带走。
1: 那是最好，只是不要让我把你的心留下。
0: 你还没有这个能耐。
1: 你的话太多了。

0: 老师。
1: 静芳，有什么事吗？
0: 啊，没什么，我来看看你。你又在算？
1: 是啊，洛河神议的时间就要到了，在这之前，我要先将日期算准，次序排好，届时我们才好动手。
0: 您算出来了？
1: 日期早已算出，只是还差几

0: 细节
1: 是哪一天？
0: 天机不可泄露。
1: 是。
0: 秦芳，你去。

0: 大姐，
1: 怎么样？
0: 大姐此计真是妙绝天下，李元芳三人果然中计，闯入了总坛。哦，刚刚得到消息，苏显然和悔文忠已经被擒，李元芳被困于药铺的机关之内。
1: 苏显儿，我早就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他们关在哪里？
0: 现关于后洞之中。

大姐，小儿，哦不，应该叫你如燕。怎么，你好吗？哼，你看呢？还记得你被接进狄府那天收到的条子吗？当然记得。上面说你会盯着我。 直到我死。是的，你看，现在就应验了。怎么样，后悔吧？哼。

0: 永远不会。
1: 哦，为什么？
0: 像你这样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之中，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真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从前我和你一样，以为人就应当这样生活，杀害无辜，弱肉强食。可当我脱离了蛇岭，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为什么恨，为什么爱。大姐，我想到现在你也不会明白这些道理，你还在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击节叫好，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如燕今日虽然身死，却比你萧清芳苟活人世要自豪得多。
2: 你给我闭嘴，你这无耻的叛徒，死到临头还在这里说嘴，明明是你放纵情欲背叛蛇灵，与仇敌私结恋情，哼，而今落入我的手中，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笑，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说什么正义邪恶，真是罪该万死。你等着吧，待到李元芳被擒，哼，我就要让你们受尽蛇灵的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你一辈子也别想抓住他。
2: 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3: 大姐，刚刚上面的弟兄在总坛的街道中央发现了李元芳的尸体。
2: 真的？
3: 弟兄们已经将尸体抬来了。

0: 来。
1: 看来是中了机关，重伤后逃出药铺，死在当街的。
0: 嗯。
1: 怎么样，如燕？方才我们还在谈论这个问题，可现在你已经见到了李元芳的尸体。哼，没有什么事情比看着自己的敌人如此痛苦更令人欣慰的了。刚刚我还说过要让你们受尽酷刑生不如死，可现在恐怕我要失望了。
2: 我要亲手杀了你。
1: 这话就算是安慰自己吧。放心，不久后你也会和他一样。好了，把尸体抬下去。
0: 是。
2: 元芳，元芳，元芳，元芳，
1: 再见了，如燕。
2: 元芳。
3: 这就是我伤愈之后回到庙中给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0: 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
1: 哎，你怎么知道？
0: 隔山上的血迹刀痕，还有这地上的神像，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所料不错，元芳和如燕一定是来过这里，并且与蛇灵的杀手发生了遭遇战。
1: 啊，大人，您的意思是他们出事儿了？
0: 情势殊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芳和如燕目前的处境定然是非常凶险，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忧啊。
1: 大人，大洋山中蛇血淋漓，步步杀机，咱们一定要快呀，否则……
0: 张华、李郎，
2: 在，
0: 将地图拿来。
3: 是
4: 是。
5: 老爷在那边呢。
6: 啊，
5: 请吧。老爷，柳州长史李大人来了。
6: 阁老，此时温大人率大军全速向大洋山中开进。
0: 非常好，你来看。这地图中标注的三角，便是蛇灵逆党负责监视和观望的蛇穴啊。
1: 嗯，
0: 要想击破蛇灵总坛，首先要拔除这些蛇穴，让他们变成聋子、瞎子，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攻入总坛所处的陀罗地。否则，一旦被蛇穴发现我们的行踪，这些歹徒定然会提前转移。所以李大人，
6: 阁老，
0: 你告诉温开，命令众军昼夜兼程，严格按地图所示逐次拔除蛇穴，务必于明日拂晓前全部完成。
6: 是，卑职立刻前去传令。
0: 去吧。
1: 嗯。

0: 你恨我吗？为什么？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不会误入总坛，李元芳就不会死了。你想的太多了，这与你没有关系。 我们之所以来到大洋山中，就是为了寻找蛇灵的总坛。没想到总坛找到了，可他……不说这个了。你感觉？ 怎么样？好多了，就是身体还不能动。你真是个奇怪的人。哦，身中如此剧毒，未服解药，竟会自己醒来。也许是我命大吧。我想。
1: 可能是昨晚的毒儿怪起了作用。毒儿
0: 怪？难道我中的是蟒哈之毒？正是。我说呢，这也真算得上是天意了。哦，什么意思？我平时。 常用毒儿怪，不光是治伤、疗毒，就连日常喝水也用它浸泡。这种草药不光能够清解毒气、治愈伤口，最重要的是。

0: 可以拔出体内的戾气，为练功者最宜。可能就是因为我身体里保留了多尔怪的药性，因此才对蟒蛤之毒有了抗力。
1: 有道理，所以我用大量的毒饵怪煎熬成汤为你服下。今天早晨我和元芳就发现你脸上的黑紫之气便消退了许多。
0: 真是难为你们了。
1: 昨夜那个老汉他拿出那个老汉
0: 怎么了？
1: 是蛇穴。
0: 啊？什么蛇穴？
2: 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
1: 啊，老人家。
2: 啊。
1: 您手里有什么草药？
2: 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
1: 你说什么？这里有毒儿怪？
2: 啊，是啊。
1: 你想一想，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你中了蟒蛤之毒，这老汉家中就恰巧有解毒之药。
0: 你的意思是，
1: 这老汉定是蛇灵中人，而那小院是个蛇穴，他们肯定是接到了总坛的通知，我们三人已逃入大洋山中，命令各个蛇穴严密监视。于是，当他看到我们三人时，便立时猜出了咱们的身份，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0: 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给我解药？这些人是预知我死地而后快啊。
1: 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我们一网打尽，然而他们又深知元芳的厉害，于是便严令各蛇穴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千万不要莽撞行事，立刻上报总坛。昨夜我们到后，元芳就一直在向那个老汉询问附近哪里有镇店。
3: 哎，老人家
2: 啊，
3: 这附近哪有镇店吗？
2: 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1: 哦，老人家
2: 啊，
1: 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2: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1: 那老汉故意将总坛的地点告诉了我们，而后趁夜将消息送了出去，总坛得讯之后立刻准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伏击。
0: 可那个问题还是说不通，如果那老汉真是蛇灵的人，为什么要用毒饵怪救我的性命？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如果你死了，我和元芳还会去寻找镇店吗？假如我们不找镇店，又怎么能够进入他们设下的伏击圈中？
0: 是这样。
1: 萧清芳说的一点没错，这大洋山中真是步步杀机。

0: 罗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
1: 又怎么了？他已经把我发配到蛇穴之中，难道还不放心？
0: 罗先生，您还是赶快去吧。大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1: 也罢，走吧。

0: 你是哪一堂属下？
1: 是，什么哪一堂？姑娘，我们可是鞍山良民，是山里的猎户。
0: 猎户？哼，你少跟我耍花样。这里是总坛的第九号蛇穴，你们就是蛇岭的密探。
1: 啊，你怎么知道？
0: 哼，我是九堂堂主小梅。
1: 是你？你不是死了吗？
0: 你的话太多了，我再问一遍，你是哪一堂的属下？
1: 小的是总坛三堂的属下。
0: 大人，和前面几个一样。
2: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只问一遍，最近大洋山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砍了！
1: 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2: 我还是那个问题，最近大洋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前几天，总坛传下严令，说是李元芳和苏显儿闯入大洋山中，救出了叛徒毁文中逃进深山。总坛命所有蛇穴严密监视，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立刻上报。
0: 大人，我们已经拔出了九个蛇穴，所有密探的供词都是一般，看来事情非常不妙。
2: 为什么？
0: 大人有所不知，一旦这大洋山中所有蛇穴都发动起来，那就是天罗地网，连一只蚊子也逃不出去。依我看，显儿和李元芳凶多吉少，所以大人，咱们得抓紧时间呢。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拎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0: 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 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

0: 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山西省京剧院是人们公认的京剧艺术最高殿堂，自1959年成立以来，这里汇集了一代又一代京剧大家和优秀演员，从第一代丁牛郭继到京剧皇后王爱爱、虚声名家马玉楼、小旦名家季平、田桂兰，再到厉桂莲、孙昌、宋转转、苗杰、孙红丽等，无一不是响当当的京剧舞台上的标志性人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名家，就是来自山西省京剧院的一名

0: 出青衣演员。他师承晋剧皇后王爱爱，从艺40多年来始终坚守在演出一线，是一位颇得爱爱腔精髓的大青衣，他就是晋剧名家刘建平。
1: 从踏足梨园开始，耳濡目染的就是爱爱腔。我喜欢爱爱腔，更爱琢磨爱爱腔，后来又归流爱爱腔。
2: 拜王爱老师为师，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
1: 从艺40多年来，从吕梁走进了我们山西省晋剧院，从一名年轻的演员走到今天，我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也从来不敢停下学习的脚步。晋剧是我此生唯一热爱的事业，除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别无选择。我是晋剧演员刘建平。

我从14岁开始到了临县道情剧团，我们学了1年多的道情以后呢，老师们总觉得这个道情它是个小剧种，咱们再开始排的这个京剧吧。那么京剧排什么戏呢？就排打金枝。但是呢，我们经常三三两两的去这个上间去。有一次，在偶然的机会，就听见有一个小卖铺专门卖这个磁带。哎，那会儿放的是王老师的这个《打金枝》的劝工。那会儿呢，对这个京剧没什么概念，我们准备要刚开始刚刚的要学。哎，这个《打金枝》这谁唱的了？这么好听，嗓子非常清脆。但是我们那会儿对这个老爱真的是16、17岁嘛，没有概念，不知道是这么大的名演员，只是听见这个打击是他唱得特别好，我就把这个磁带买回去。从那以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三个两天我就下去就看，哎，又出了什么新的磁带没有？就经常买，经常买，在临县道情剧团。

的九年里头，我把王老师80年代灌了磁带的这些唱段基本上都学会了，学会的没有词呀，听上录音自己拿那个笔和本就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但是有好多这个错别字，因为你听他的这个唱以后，王老师咬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那会儿小，不懂得这个里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最终了，到了京剧院以后，哦，原来是这么个意思，才把那个字改过来，错别字改过来。

临潼道群剧团有个马团长，那是我们的老团长。这个马团长对我们这个八零班的这一批学员了，非常非常上心。马团长很有眼界，经常了把我们送出去学习，把好多的这个省城的老师、晋中地区的老师、省系校的老师，还有我们吕梁地区的老师，请回去给我们排戏。特别是在1956年的时候吧，我记得大概就这个时间段，那个时候呢，就刘俊义老师他们是个60来岁，我们这个团长呢就通过各种渠道把刘俊义老师请回去，把乔玉贤老师请回去。刘俊义老师是青衣嘛，就可以给我排了一个断桥，口传心授，一招一式的教我们，就把他的那个当时老爷们的那个断桥的那个路子就给我们排下来。我觉得我在这些老师们身上真是受益匪浅。虽然我在临县道情剧团待了9年，但是在这个地方给我以后的这个艺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1989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咱们山西省京剧院呢去了这个历史演出，我们临县道情剧团呢正好在那个方山演出，是我未来的婆婆王顺来老师就给我们剧团捎了个话，是让建平过来在这儿这个尝试的考一下这个京剧院，看能不能考上。开戏之前呢，就有乐队的老师拉起来，就让我唱了两段。通过咱们这个团领导，在一块儿商量了一下，感觉这个孩子唱的不错，挺有爱爱腔的味道，那就决定让我借调到京剧院。在1989年的冬天，我记得是十一月份来了京剧院。89年来了京剧院以后，90年的正月，我们下乡演出去。那年我二十五岁，第一场让我上个建皇姑，出了个戏。建皇姑我在临县演的时候演的挺多，来了京剧院以后了，它是民工段摘出来这么一折戏，吓得我呀，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哎，那会儿怎么把那场戏演下来的？尽管老师和我们的同事们一直后台安慰我，建平你千万别紧张，你正常的演，正常的唱。我紧张的都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把那一场戏唱下来。

89年冬天来了进剧院以后了，第二年90年的4月份，我就和王老师我的师父在一个团。哎呀，这心里有多高兴，仰慕已久是吧，对王爱老师仰慕已久的，终于能在一块工作，在一块向王老师学习。4月里这段唱呢，我觉得现在呢是所有的唱青衣的基本都会唱这么一段唱，已经成了咱们这个晋剧界的这个流行歌一样的。但是这段唱是怎么来的了，我听我师父说，他们当年排这个寒烟的时候没有这个刘雪梅这个角色，但是为了让他上这个角色，上这个戏上让他上，就专门安排了这么个角色，就通过这个编剧，通过这个作曲的，就专门给王老师写了这么一段4月。

韩延这本戏呢，去年成了我们山西省晋剧院的这个非遗传承剧目，希望一代一代的能传下去。

0: 我觉得我和我师父很有缘分，从16岁开始，从磁带里头跟老师结缘，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学戏学到这个到了山西省京剧院，又拜在艾爱强的门下，非常感恩我师父所教授的我所有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师父辛苦教授得来的，我感谢我的师父。
1: 拜王爱老师为师，是我多年来期盼已久的愿望，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爱老师的演唱艺术博大精深，我们京剧艺术更需要我们后人来继承发展发扬光大，既要学习王老师的艺术，更要学习王老师的品德，争取做一名德艺双馨的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2: 我今天在这里要祝福杰平京剧，在这个艺术的发展道路上更能超出王奶奶去，比王奶奶更上一层楼，这才是我们戏剧发展的归宿，而是我们戏剧发展的希望，走出一个更高更新更扩大的王奶奶。

0: 采得百花酿甜蜜，梨园心情谱华章。刘建平的唱腔犹如老陈醋般清香，让听者如痴如醉。他的表演雍容华贵，沉稳大气，给人以美的享受。现在的刘建平正处于艺术生命的旺盛期，他是山西省晋剧院的中流砥柱，是深受戏迷欢迎和喜爱的晋剧大青衣，也是爱爱腔传承人中的佼佼者。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名家经典传声留影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朋友们，我们不见不散。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

0: 国领带，美国领带，
1: 美国玻璃腰带啊，美国玻璃腰带，
0: 有钱没啊？
1: 对，有钱没没错。
0: 拜拜。
2: 卖报，看共济卫视新闻消息。卖报卖报，看多伦多总统发表说的消息。卖报卖报，新闻卖报，看共济卫视新闻消息。卖报卖报，看共济卫视新闻消息。看多伦多总统发表说的消息。
3: 来一张，
2: 好，来了来了，好，好，看共济卫视新闻消息。
3: 来一张，
2: 好好好，看多伦多总统发表说的消息啊。好，来了，
3: 来一
2: 张，好，来了来了，好，看共济卫视新闻消息。
3: 来，
2: 好，来了来了，好。
1: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2: 那天，
1: 昨天。
2: 快报，新闻晚报，看共军威胁新闻消息，看多伦多总统发表说消息，快报，快报的，新闻晚报，快报的，新闻晚报，看共军威胁新闻消息，快报，快报，新闻晚报，看共军威胁新闻消息。

0: 不行，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别动！
2: 停手！
1: 停手！
2: 停手！
1: 停手！停手！
2: 别动！
3: 不中央，
2: 站住！
0: 什么？

0: 哎，大伙慢点走，不要着急，把自己东西拿好，别急、哎、别急。
1: 哎，你急什么？
2: 小弟弟，慢一点，
0: 请慢点，别急。

0: 张太太，
1: 杨科长。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0: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啊、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请。先在我家里待一会儿，老李一会儿就来。真是不巧，
1: 怎么有什么情况吗？
0: 我是说老彭从华蓥山下来，在这儿等了你三天，可昨天偏偏走了。
1: 走就走吧，怎么样这儿的情况？
0: 先说说这一路上的见闻吧。
1: 哎呀，还是你先说说吧。
0: 你怎么了，变成个急性子人了呢？
1: 你不知道，想听的、想说的真是多极了。
0: 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2: 超儿啊，你快看，人来了！哎呀，小妈妈，
3: 小妈妈，
2: 李伯母，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啊哎。
4: 超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0: 哎，来，小妈妈。
5: 妈妈。
2: 哎呦，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3: 好沉啊！
4: 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3: 哎、别这么说，
0: 给江姐倒了宵夜吃。
3: 对对，
0: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3: 反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0: 哦。你走以后一直在出，这个字像你写的吧？
3: 哎，谁刻的？
0: 什么名字啊？老李来了。
6: 徐伯母
2: 来了，在楼上。
6: 江姐，
2: 静然同志，
6: 你好啊。
2: 好，
6: 一路上没什么麻烦。
2: 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6: 哎，没什么吃不
2: 吃。来，把孩子给我。
7: 来来来，该睡了。哎，
2: 对对对，
0: 把孩子睡觉去了。
2: 对对对对。哎，老李呀、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7: 放心，让她吃。哎，
2: 再见。
6: 那你就先吃吧。
1: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0: 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6: 好啊，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哎，
1: 静元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6: 疯狂。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逼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1: 混账！

0: 有什么重要情况？
1: 刚才朱长官送来一封亲启信。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0: 继续侦查。
2: 喂，是啊，
1: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3: 喂，我徐鹏飞啊。
4: 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3: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4: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5: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4: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0: 喂，重庆站吗？
1: 我，徐鹏飞，季挺进报的人找到了没有？什么？查不出来？难道你们不知道总裁手谕线三天破案，抓不到人？哼！对工厂学校要特别严加注意。
2: 姐姐，姐姐，
3: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2: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3: 哦，谁请客啊？
2: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3: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
2: 哎，
3: 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2: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气。
4: 干什么？
5: 你说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吗？
4: 我没撕，谁干的？
5: 你说
4: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6: 你为什么造人？
4: 快走，把刀拿回去，走，拉自动柜，拉出来，走，
3: 这号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枪呢。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2: 病了，没上课。

0: 余霞，
1: 江姐，你来了，
0: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0: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0: 哟，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

0: 留下。
1: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2: 那给我什么工作？
1: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2: 具体点吗？
1: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2: 听金报。
3: 怎么样，还头疼吗？
4: 抬抬新手，不老着急打。汤圆儿，真是一万家挣吧。
5: 走，快走。
6: 江姐，
3: 老普，
5: 快！
6: 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0: 不重，自己拿也保险。
1: 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0: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我一定，我们走吧。
1: 这一带你很熟吗？再拐过一个弯儿，前面就是华蓥山。在川陕苏维埃时期，我爸爸妈妈就在这儿打游击。爸爸被捕以后，妈妈还一直在这一带兼职。听说过，妈妈身体好吗？快50了吧？
0: 快60了。哎，姐姐。 我还没见过姐夫呢，他是个什么样人呢？啊，
1: 我也说不清。你看见了他，就会知道了。

0: 决定了。
1: 怎么，到哪儿去？
0: 老许决定要我到华蓥山去工作。
1: 华蓥山？
0: 嗯，
1: 太好了。

0: 我们的发刊词怎么样？
1: 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了，但是他们查封不了人民革命的声音。对，让这声音传遍城市和乡村，以后我在农村看到了挺进报，那时候就会看到你一样。你在城市，我在乡村，让我们共同战斗的。

0: 哎，你快走吧，
1: 陈早你，
0: 你少说两句，
1: 怕什么？
0: 快走，快走吧。
2: 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看一看。老板娘，哪儿有卖伞的？
3: 城里有。
0: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4: 是华蓥山上政委，才30来岁，
0: 好年轻啊。是姓彭的，
5: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6: 他们说杀了3个，
7: 好狠。
6: 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
7: 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来了吗？
1: 快进来，快进来。
0: 爸，妈，妈，这是江姐。
2: 可把你盼来了，你老人家身体好。好，这是咱们一个当乡长的同志的家里，快来坐坐坐，
0: 妈
2: 坐坐，华为，快给江姐倒茶。

0: 我姐夫呢？
1: 哎呀，真是不巧，前天老彭刚好出去检查工作去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茶呢？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2: 不用急，
1: 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
2: 来，
1: 坐，坐。
2: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
2: 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1: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2: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

江姐，在亲人的面前，你要哭你就哭吧，啊。我懂得你的心，我懂得华为的爸爸被俘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你这样的时刻，痛苦憋在心里不好，你哭吧。

妈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0: 走走。
1: 挺劲爆。带走。
0: 别动手。
1: 你干什么的？
0: 你不用问。

0: 小陈，
1: 老徐呀、啊，
0: 你好啊，
2: 好啊，
0: 怎么样？电影生活习惯了吧？
1: 习惯了，就是不像在厂里活动那么多。
0: 我知道，你别急。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们这儿，想使用你们这个联络站，
1: 是吗？
0: 现在雨大，不回去了，咱们好好聊聊。
1: 哎，老许，上楼换换衣服吧。

0: 小陈，
1: 哎，
0: 你们书店有扩大？
1: 你不知道？
0: 上个电话。
1: 老许，快把试衣裳脱下来吧。
0: 啊，对。

0: 小陈，你这住几个人呢？怎么两张床？
1: 新来一个店员。
0: 店员？谁？
1: 叫郑克昌，是个失业青年。
0: 郑克昌？
1: 挺喜好文艺的，还经常写点诗呢。这个人怎么样？
0: 经过调查没有？
1: 挺老实的。老普让他记得挺劲爆的，都收到了，没出过问题。
2: 处长，挺劲爆，这是我们在沙坑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3: 嗯，什么人？
2: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3: 什么名字？
2: 郑克昌。
4: 喂，
2: 哦，玛丽小姐，处长电话。
4: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5: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4: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2: 这个事儿不好办呢。
1: 正，
0: 这首诗也是他写的？
1: 是他写的。
0: 这个世界到了天，官员大操不值钱，呼吁和平要流血，保障人权坐牢监。这明明是从马凡涛山歌上抄来的。
4: 小川，你们想过没有啊？
0: 这个人写诗也不是为发表，还专抄这一类的诗给你们看，这是为什么？来，你把老谱怎么吸收他的经过，从头到尾仔细地讲遍给我听。
2: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0: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1: 郑克当说什么时候回来？
0: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喂，
2: 你是谁啊？
0: 我小陈啊。
2: 你是小陈吗？
0: 你郑克昌吗？
2: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0: 嗯。
2: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0: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2: 哎。
0: 11点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你赶快到瓷器和工厂去躲一躲。那书店呢？
3: 没用了，
0: 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3: 那不是高同志？
0: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

0: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又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哎，郑克商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1: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1: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0: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1: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0: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有辞退。明天早上10点，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1: 好，那我走了。

0: 一个闪。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
2: 喂喂，
0: 啊，什么什么？
3: 不知告，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知告他，
1: 不知告
3: 他下落不明。
0: 我什么没？什么？什么？不知告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
2: 抓不到蒲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他们正在转移，是你通知呢？老兄啊，我看美钞还是要看涨啊。嗯，你手上那批货什么时候能到？大概5月中吧。
1: 你估计出店有问题，我小侄已经脱下来了。
2: 吉凶国富，先生看相啊。 匹配靶子，马医生讲。买宝，看胡总今天的消息，现在买到吗？买宝，看胡总今天的消息，现在买到吗？买宝，看胡总今天的消息，买宝。
0: 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出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 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我已经约了普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
3: 暂时隔断一切关系。你约他在什么地方？星星咖啡馆。离这太近了。我换个地方。
0: 长官，搜查去。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

0: 老徐，外面有便衣。
1: 高不认识你，快走。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0: 总裁来电，
1: 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0: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
1: 我自有办法。

0: 请。
1: 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2: 许先生，
1: 兄弟沈养斋。
3: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1: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3: 徐处长
1: 请。
3: 许先生请。
1: 许先生请上座。
3: 请请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2: 随便坐，
3: 哎，香槟。

0: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有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话，今天我们完全是一片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0: 谁是你们的朋友？
2: 多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可惜啊。

0: 那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地给弄糟了。
1: 曹长，
2: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
1: 许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
3: 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0: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1: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0: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1: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
3: 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
1: 许先生，
3: 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0: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3: 不一定。
1: 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0: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的面前交掉了差。
1: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0: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1: 我回来。
0: 哼，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将军。
1: 对。

0: 都累瘦了。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多分给我们点吗？
1: 江姐，你来了。
2: 蓝大爷，武器在哪？

0: 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1: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0: 对。

0: 江姐，
1: 老普，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1: 一个人来的吗？
0: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1: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走啊。老许有信来吗？
0: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1: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不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蒲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走，走，回来。
1: 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1: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快！妈妈，没有江姐。这就是叛徒不知高。
2: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1: 说，
0: 你说
3: 说
1: 说。
4: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2: 什么？

0: 下来，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
1: 下
0: 来，
1: 下
0: 来，
1: 走，
0: 走，快点，
1: 走，到那边走，过去，
0: 走，走，那边走。

0: 好像是个女的。
1: 为什么不押到女牢房去呢？
2: 又是单独监禁。

0: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1: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

0: 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1: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

0: 程松涛是你丈夫，一个女人搞什么政治？丈夫刚死，丢下个小孩，谁来带养？3年5载，孩子长大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恐怕他也记不得了。何必走你丈夫那条死路？你们华蓥山上的几个土共，成得了什么大事？你把老太婆找来，我和她谈一谈。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请进报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1: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0: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2: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

0: 你是谁？
1: 我是小萝卜头。你疼吗？你骗人！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你过来，快过来，快过来。你说了吗？
0: 没有。
1: 你真是个好人。
0: 你是？
1: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0: 他是谁？
1: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儿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0: 好。
2: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他是。

这个女人就是通达铁柱的也给整垮了，趁见鬼。东北吃紧呐，老头子正在发火，咱们也还得加紧点。好吧，今天非打开他的嘴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说，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
1: 我早就告诉过你，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
0: 你不讲，我又打开你的嘴巴，来。江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吧？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他也得给我开口。

0: 说不说？说了给你水喝。啊，
1: 水，
2: 滚开！
0: 留给江姐。

快点回来。

0: 干啥去？回去回去！哎，干什么去？
1: 送水。
0: 都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打你！

0: 中国还真的吗？
1: 快出来领饭。
0: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1: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
1: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2: 不准话！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处长，那依我看饿死他个弯。
3: 混蛋，这批共产党是我们手里的本钱，饿死了重庆共产党的线索你怎么追查？你再拖一拖，不过告诉你，饿死一个，我要你的脑袋！
0: 处长，处长，
3: 喂，哼，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4: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5: 敌人投降。

0: 看报看报，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台。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对集中营的政治犯也要改变策略，比如说配合和谈，我们也来一套欲擒故纵明松暗紧的办法，麻痹一下政治犯。
4: 是，
3: 这样就可以抓到他们的线索，然后一网打尽。
5: 诸位请雅静啊，请雅静。兄弟有个重要的事情宣布。刚才啊，接到徐处长的手谕，政府准备停止戡乱，弃战言和，所有政治犯自应优待。为此啊，在新年期间全天放风，
6: 谁稀罕
5: 不关门上锁。
7: 贵儿子，
5: 还有啊，
6: 老子没工夫听你那一套，
5: 每人
8: 咱要过黄河喽，
5: 饭盒香烟
6: 搞什么鬼，无耻滚。

0: 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嘿，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3: 小孙，小孙，全天放风，开个联欢会好不好？
1: 好，我提议明天就开。
4: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扭转乾坤，漂亮漂亮。

0: 徐处长吗？事儿很不好啊，他们又是唱又是跳的，恐怕要闹事儿。
1: 不是刚给您调去一排看守吗？
0: 要加强警戒。
1: 徐处长不在，有紧急公事出去了。
2: 别动了。

0: 胜利在望，应尽快的和家中取得联系，加紧越狱的准备，最好的时机是在解放前夕。
1: 将军，越狱。
2: 蒋介石忙着喊停战，没工夫命令你们开枪。
3: 喂，你们的蒋介石完蛋了，蒋家王朝的末日到了。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

0: 知道吗？
1: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1: 哈尔逊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有力的打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被押走了。
0: 老许给押走了，押哪儿去了？
1: 去向幽灵。

0: 敌人对老雪是不是？
1: 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0: 对。
1: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
0: 是啊。
1: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别人在办理后事呢。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是阿姨。
3: 哎，
4: 我找江阿姨。江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0: 什么时候？
4: 马上。
0: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江阿姨，你看，你看。

0: 多好看呢。
1: 青姐，他们是不是钥匙？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的，你飞吧。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佳怡，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3: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华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同志，你来得太好了，把给我扔。你赶快把它送到紫旗口，在你街72号星级杂货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呢。
2: 好，就来啊！
1: 疯子，快点！
2: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3: 疯子，怎么搞的？
1: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2: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1: 没啥，没啥。
2: 去去去去，
1: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4: 疯子，进来吧。
1: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4: 我有10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1: 好办，好办。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4: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1: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
4: 嗯，
1: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4: 疯子，拿着吧。
1: 拿上吧。
4: 老板呢？记上账啊。
1: 哎，哪里哪里。
4: 疯子走。
1: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4: 走了，
1: 走了，明天见。
4: 哎，
1: 您慢走。好，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姜姐，月月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姜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志们，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0: 你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厂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

0: 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
1: 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2: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1: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0: 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15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解。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
3: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急见。

0: 哎，哎，
1: 米斯特·寻，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嗯，好，提前分批密采。

0: 打开了，老师是不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1: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2: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3: 接爆破指挥部。
2: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3: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4: 还没有。
2: 什么？
4: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3: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想？你可下手？
5: 是。

0: 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
1: 简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2: 进城？
1: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2: 赶出去，人家换衣服。怎么办？
3: 青姐，
2: 雪琴，我们提前行动吧。
3: 江姐。
2: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4: 江姐，
2: 不能这样。
4: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2: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米夏，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我的头发乱吗？

我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6: 我这是啊。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比较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7: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4: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头蝉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蝉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1: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让肉，清淡养生。
2: 我这是啊，第三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啊、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啊，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两组送一组，送礼呀、啊，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0: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3: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0: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8: 是咋的？呀呀，
7: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9: 哎，来了！哎呀，
7: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
9: 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8: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9: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
7: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9: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
7: 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10: 哎，来了来了。
11: 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7: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11: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7: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11: 就是
7: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11: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7: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11: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7: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那
11: 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7: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11: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

0: 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1: 你还不如忘了呢。
0: 咋的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八一呀。
1: 八一是什么日子？
0: 建军节嘛。
1: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0: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0: 了。不是不是，他
1: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0: 我们在聊
1: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0: 嗯，好看好看。
1: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0: 的。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1: 走走走，
0: 先乱了。
1: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0: 哎，要不我退了吧？那
1: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
0: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1: 我腿不疼啊。啊，
0: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1: 讨厌，止鼾神器这。
0: 治打呼噜的。
1: 我睡觉打呼噜吗？
0: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1: 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
1: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0: 以防万一。
1: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当然，你又不爱吃肉，是吧，爸？
2: 亚飞，
1: 过来，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0: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1: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
1: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啊？
1: 我爱你。
0: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1: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0: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0: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0: 不说。
1: 你说不说？哎，
0: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姐，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姐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3: 爸妈，儿子姜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1: 一边去。
3: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交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
3: 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3: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3: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
3: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1: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迎一下我哥去。
1: 哎呀，你别走。
0: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过几天啊？
0: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1: 爸。
4: 妈。
1: 我们回来了
4: 。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费劲费劲。
5: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4: 那可不吗？

0: 我爱你呀、啊！
1: 我也爱你，
0: 你爸爸娘。
2: 哎呀，老邵，
0: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啊！
2: 哎呀，都挺好的，
0: 咋都嘚嘚的？哎呀，我嫂子呢？哎，
2: 这这，
3: 老邵，
0: 嫂子，哎，我爱你呀、啊，嫂子。哎呀，
2: 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4: 等等等，哎，
2: 老邵，哎，
3: 等，
0: 你们。都不管我，
4: 管老班长两口子。
2: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呀，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0: 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2: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0: 没错，
2: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0: 人生清白
2: 啊，啥意思？
0: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3: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0: 是。
3: 老邵，哎，我问你个事儿。
0: 啊，嫂子，你说，
3: 你媳妇儿还好吧？
0: 嘚嘚的，
3: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0: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3: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2: 哎，老张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0: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2: 看看
0: 你，你还记那干啥？
3: 哎，老张，
0: 记不住你造罪。哎，
3: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0: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嗯、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2: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0: 真的呀、啊、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2: 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0: 真的、啊。哎，
2: 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0: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2: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3: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2: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3: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2: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3: 我就是不明白。
2: 你说你，
3: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挤了，这还不够吗？
2: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3: 爸，
2: 别说了。
3: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2: 我
3: 算了吧。吃饭，吃饭。
0: 蒋德福，
2: 到。
0: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

0: 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2: 爸、啊、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0: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0: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3: 我说出来了，
1: 我说出来了。
2: 爸，爸，
0: 爸，
1: 爸，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4: 我爱你。
5: 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6: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7: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8: 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6: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
9: 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8: 该来了。
9: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7: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10: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9: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11: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
9: 啊？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11: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10: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9: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1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10: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9: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11: 我不想吃。
8: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你一块儿，
9: 谢谢
8: 你的，
11: 谢谢。
8: 不就完了吗？
9: 玩什么玩呢？啥呀？有毒子还有我一份儿啊？
8: 就一面有毒，咱有解药。
9: 漂亮。感觉咋样？
12: 好吃、
13: 好甜。
9: 好难受。

0: 有呢。
1: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0: 赶紧上医院吧。
2: 大夫，救人呐！
3: 哎，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4: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
3: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5: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 这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这是哪儿啊？嘿，你是谁啊？
3: 我是小红帽。
4: 你是？
3: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4: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3: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4: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3: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4: 好，
3: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
0: 哎，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3: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0: 外孙女儿，你回来看外婆了。
3: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4: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0: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3: 外婆，你这手就是
4: 狼皮手套。
3: 看这毛色，
4: 哇，真毛了！
3: 你看看这做工，还是皮毛一体的，
4: 够了！
0: 是了，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3: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4: 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0: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3: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4: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0: 妈呀！
4: 来！
0: 哎呦，来！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4: 我还不信了呢。
3: 来！
4: 咋回事呢？我再来。
3: 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0: 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3: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4: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3: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4: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3: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4: 是认可的。
5: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4: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

0: 找到我奶奶。
1: 潮

0: 奶奶，你知道吗？
1: 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

0: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国内的梵文和巴利文书籍资料稀少，季羡林又难以放下对所学所爱专业的研究。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今后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着手研究。
1: 这儿收藏的就是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我们现在学习印度学经典的参考书目。现在很多像我这样的晚辈都是通过这些书来向他学习，与他对话，然后在他所搭建的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中继续研究。
0: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季羡林对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寓言故事展开深入研究，就先后写出《印度寓言自序》、《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等论文。回国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先后写出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等学术著作。由季羡林等专家开创的中国现代印度学，既是对中国古代印度学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世界印度学的对接与开拓。
2: He brought it up through his immense body of work by translating the great works of India, the epics, the Buddhist texts, and it is said that many modern Chinese.Know a lot more about India because of the translations by Professor Ji Xianlin.
0: 2008年6月6日，印度驻华大使馆代表帕迪尔总统向季羡林颁授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在此之前，季羡林已经获得过印度、德国、日本等国的多个奖项，以表彰他的印度学成就。作为一位印度学家，季羡林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在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他翻译沙公达罗、五卷书、优里婆诗、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佛本生故事选译、婆罗摩提的故事选译等印度文学作品。在他一生中，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达

0: 约有400多万字。季羡林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为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这一本小书是我用血换来的，是国愿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1970年，季羡林被安排住进了北大35楼做门房传达室的工作。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没有哪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翻译印度2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众冠矣。历经5年多，季羡林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罗摩衍那》汉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1: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lation done by Professor Ji Xian Lin was that of Ramayana, the great Indian epic, and it is held sacred by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Indian people. It is a story of Rama and his wife Sita.And that i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Indology.
0: 1978年3月，季羡林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第2年1月，他又兼任了东语系主任。他每天加倍工作，希望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恨不能每天48小时用来工作，我始终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稍有放松，敬业自私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1981年2月，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一叠古代文书残卷送到了季羡林手中。残卷写着天书一般的文字，共44页，88面。
2: 79年，季先生呢到了新疆博物馆，看到展品里边有这个吐火罗文残卷，先生说那个展品呢放倒了，头朝下，应该正过来。
0: 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闻讯找到季羡林，希望他能帮助解读另一份吐火罗文的文书残卷，可是季羡林拒绝了。他说自己已经30多年没有接触过这种文字，颇感生疏。工作人员失望之余说，那只能去求外国人翻译了。
2: 听这话以后，季先生心里咯噔一下子，很可能是个国宝级的东西，去求日本人给翻，这太说不过去了，不是讲爱国吗？是拼老命吧。
0: 季羡林此时已经年逾古稀，为了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他强忍眼疾反复发作的病痛折磨，每天拿着放大镜专注于解读工作。他很快辨认出《弥勒会见记》几个字，《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讲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
3: Assez petit qu'on ne peut pas classer pour le moment parce qu'il n'y a pas de test parallèle du manuscrit. Alors la difficulté de ce manuscrit, c'est que nous n'avons que la moitié droite ou le tiers droit des feuilles. Et donc il faut reconstituer la continuité du texte. Donc il avait notamment reclassé, grâce justement au parallèle en chinois, dont j'ai parlé auparavant, il avait remis en bon ordre.
2: 大概用了10几年的时间，终于把这块硬骨头看下来了。

0: 用英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的，这样呢，在世界的突破罗文的学界吧，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存世最长的一部突破罗文的文献。
1: 1998年，《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轶事》英文版出版。在《病榻杂记》中，季先生自豪地声称，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
2: Donc j'ai pu apprécier sur les qualités de philologue, linguiste, qui était un humaniste, et qui justement voulait travailler dans l'esprit d'Émile Zick.
1: 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重访哥廷根大学。蒂茨夫人是哥廷根科学院范文项目的工作人员。说起当年季羡林的到访，她仍然记忆犹新。
3: Er besuchte das Seminar fü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seiner ehemaligen Lehrer, der Indologe Professor Ernst Waldschmidt und der Arabist Professor Walter Hinz, die er beide besuchte. Besonders wichtig war ihm das Treffen mit Professor Waldschmidt.
1: 季羡林在养老院中见到了83岁高龄的恩师瓦尔特·施密特教授。后来，他把这段会面写进了散文《重返哥廷根》。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嘞。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同30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这是季羡林与恩师的最后一次见面。5年后，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病逝。几千年来，敦煌与吐鲁番同处在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季羡林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极大拓展和提升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季羡林从1983年开始便一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或世界性的会议，出版《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等学术著作。他带领了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编撰出《敦煌学大辞典》，扩大了大敦煌的学术研究范围，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地位。
4: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但成立以后呢，我觉得还是起了作用，一下把敦煌热起来，然后呢，就培养人。他后来还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他作为会长说这话，我觉得说的还是很得体，有利于世界共同来搞敦煌学的研究。
1: 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3303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这是一张制唐书的残卷。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唐这个字大同小异。他立即解读出其他部分，于是发表了一张有关印度制唐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随后季羡林便开始写作唐史，此时他已经70岁了。写学术著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查阅资料非常费时费。

0: 为例，更何况这些资料都藏在古书中，在图书馆里经常是一整天都查不到一条有用的信息。整整两年多，季羡林几乎天天去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前后历时17年，80多万字的唐诗诞生了。这是季羡林最辉煌的学术巨著之一。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唐诗只有2部，一部是冯·里普曼的德文版唐诗，一部是迪尔的英文版唐诗。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方面来写，季羡林的唐诗是第1部。季羡林认为，人类文明是在相互交流中学习前进的。他希望唐诗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季羡林便开始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1985年10月29日，在深圳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1: 常常跟学生讲，那个比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开始，当然希望那个比较学派能够在世界上这个立于不败之地吧，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带到世界上去。
0: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主持了《大唐西域记校注》这一工程。《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说过，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1977年底，中华书局决心把《大唐西域记》整理出来，并列入出版计划。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1000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常思犹以雪之。
2: 它涉及的地区很广泛，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一直到中亚地区，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本土啊，还有它周边的一些地区，涉及的方面很多。古代这些地区语言状况很复杂，民族也很复杂啊，历史状况也很复杂，所以它需要一个你懂一种语言不行，还要懂多种语言，把这个书啊整个全面的做过一番研究，做番校对，然后再做了详细的注释。
0: 季羡林主持了校注工作，不仅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还亲自撰写部分注释，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他还利用1年多时间查阅大量文献，写出10万字的《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作为该书的前言。
2: 我们当时有一个分工，我是在综合期在加入的，协助季羡林对这个已经完成的稿子做个全面的一个重新的审查修改，其中有些是季羡林自己修改的，有些词条是季羡林自己撰写的，我又把他们合在一块儿，然后再跟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商量哈，哪些地方再做修改。这样其实后期也弄了好几年，因为涉及的太多太复杂，所以那个工作很繁琐很繁重。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坚持把它完成了，大家觉得总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的一个贡献。

0: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为现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也是很多地方唯一的资料来源。
1: 大唐西域记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文版里面的许多神明地名俗语好多都是音译的，它的梵文到底是什么呢？哎，这个印地文版的大唐西域记把它复原了，所以印度人看完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都听到了家乡的语言，就如获至宝。莫迪总理来访问西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习主席把这个送给他，这是季先生对印度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中的一个例子。
0: 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中，就学术著作而言，季羡林大约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2: 他的学术成就很辉煌，从大的角度看，就是巍巍高山，犹如沧海。而且他有一种思想，就是仁者爱人，用人心去度人。所以他研究佛学、佛教语言，不是作为一个技术去研究，他当成一种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身心去努力做到，给各位、给学界做出标杆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
0: 多年来，季羡林时刻关注着家乡的文化发展与教育，他为临清市的孩子捐书，关心家乡高等教育，为聊城大学图书馆题字捐书。聊城大学校园内石刻上的敬业、博学、求实、创新这8个字是季羡林1999年写下的。为了纪念他，2013年聊城大学创立了季羡林学院。季羡林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当听到家乡的古迹舍利宝塔由于年久失修残损严重，已出现塔底倾斜、局部开裂等险情，他多方奔走求人帮忙，还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国家文物局和山东省拨付专款，修缮后的古刹宝塔焕然一新，重现了大运河明塔的风采。2001年5月17日，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举办了庆祝90华诞，即从事东方学研究66周年会议，现场有100多位驻外使节到场祝贺。他们都曾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
3: 1958年，我是从北大的西语系调到这个东语系学习，季先生呢作为东语系的主任，比较容易接触，容易靠近。你要跟他点个头啊，道理啊，都挺有礼貌的，也没有什么那么架的，就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
4: The new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world in which all civilizations have to come together. So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ssence of w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cently about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t is that all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 should have a dialogue among themselves.And interact more and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and more, and bring their wisdom into the pool of the universal wisdom of humanity. And this is where Orientalism of the kind Professor Ji Xian Lin started.
0: 2007年，季羡林先生出版了24万字的《病榻杂记》。

0: 收入了住院后在病榻上撰写的90多篇文章。他在其中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里的三顶桂冠是指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1: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突然问我，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危险的事情是貌大身小。我说啥意思啊？一个人的头衔很多啊，伟大的什么的泰斗之类的很多，但他的学问却不行，就叫貌大身小。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记响亮的红钟。
2: 季羡林先生晚年他就关心了一件事，他就说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了，国家大的发展，这道德不能滑下来，编个中华美德的丛书吧。中华传统美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大呢大力的啊，这个督促广大的这个青少年人民群众向上向善，这个社会呢才能好的发展。
0: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季羡林先生将积攒多年的百万稿费捐赠给学校，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时至今日，很多接受过资助的北大学子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栋梁之才。2008年1月15日，印度总理曼默罕·辛格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题为《21世纪印度与中国》的演讲。他说，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曾经精辟指出，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圈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极大地加速了中印两大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激烈的时代风云变幻中，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平淡的心态从容面对风风雨雨。
3: 许多人到了晚年还要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一大摞头衔、称号、冠冕，这好像是中国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人在这个社会的生活难免沾了一点俗气，但是像季老这样的人，他能做到大俗而大雅，非常不容易。因为对于他来说，季羡林就是季羡林，其他任何称呼都是空的。
0: 纵往大话中，不喜亦不惧，因尽便虚尽，无复独多虑。这是近代文学大家陶渊明的诗句，季羡林先生晚年曾反复书写。其实，这也正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写照。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怎么
11: 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不去。两百，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7: 我来连，嘿！
16: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我们去看看运城博物馆三年来如何在深耕中守护文明根脉，在出圈中让文物焕发新生。
1: 我省各地全力应对持续强降雨天气，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扶残助残良好氛围。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文明有源根在河东，运城这片黄河碧湾里的厚土，承载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与5000多年的文明史。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运城博物馆时强调，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三年来，牢记嘱托，当地在深耕中守护文明根脉，在出圈中让文物焕发新生。
2: 这里是运城博物馆，在我身后，馆内今年最新上线的 AR 智慧导览眼镜受到了非常多观众的欢迎。戴上这款科技感十足的眼镜，观众就可以沉浸式的解锁千年河东文脉。

0: 来过五次以上了，我感觉非常有意思。阿姨会跟我们玩小游戏，还会给我们讲解文物是怎么来的。
1: 小朋友口中的阿岩是导览系统里的虚拟形象，戴上 AR 眼镜，左手查看导航，右手可以把文物拿在手上互动，
2: 还可以360度这样去查看。它不仅能够模拟古代的虚拟场景，还能够让文物能细致拆解。
1: 先进的技术消解了历史的距离感。从广州来的游客温孔浩今年已经第三次到山西，运城博物馆是他必到的寻根起点。
3: 来到这儿还是很震撼的，我们的先民几千年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对我们的文化更有自信心。
1: 让文物活起来的系统性工程远不止一副眼镜，在馆内长达6米的文物互动墙前，观众轻触屏幕，106件珍贵馆藏的3维模型随指尖流转，这就是运城博物馆持续推进的藏品数字化项目。
4: 它这个是像我们的青铜器上的纹饰，这个瓷器上的釉痕，还有我们书画的笔触都清晰可见。
5: 它点开之后还可以转动视角看，然后下面也有解说，我感觉这种数字化的展示很方便。
1: 科技赋能转化为人气与口碑的出圈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博物馆接待观众超5.9万人次，五月至今参观人数突破29万，省外观众占近一半，深厚独特的展陈和研究是吸引游客的硬核。
6: 是超过期待吧，尤其刚才看了2个临展，一个灯具的还有一个青铜器的，我觉得都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
1: 韩女士看的正是运城博物馆深耕本地资源的成果。3年来，运城博物馆推出了25项临时展览，建馆以来，这些基于河东历史文化主题的临展已超200个，
7: 有来自北京、上海、青海、香港等地，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游客。整体来看呢，进馆参观的游客量多了，停留时间也延长了。
1: 深耕展览的根基扎在更广阔的田野里，考古探方是博物馆的第2展厅。14-15期间，运城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27项，面积2.3万余平方米，2项入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7项入选山西考古新发现。在运城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正为今年8月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特展做准备。这次展览将围绕运城的盐、铜2大资源，串联起下县西阴、师村、园区北白鹅等关键遗址，系统展示运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
2: 我们既能溯源华夏文明的根脉，也可以清晰地梳理区域历史发展的脉络，让公众近距离感知，读懂运城深厚的历史文脉与考古文化底蕴。
1: 今年恰逢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100年前，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李济先生在这里挖下了中国人独立科学考古的第一产，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眼下，在这个考古遗址新发掘的500平方米探方内，考古队员们正在认真寻找新的历史线索。
8: 发现了，仰韶中期、晚期、东周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各时期遗迹，一共116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角棒器。然后本年度发掘的区域主要是以仰韶中期遗存为主。
5: 现在这2个探方，我们已经向下揭露了8层了，它的每一层的这个土质土色它是有变化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揭露这个文化层，从文化层去寻找良好的这个遗迹。
1: 如今的考古发掘虽然采用了数字测绘、科技检测等过去无法想象的技术，但目标一脉相承，解读早期中国的形成密码，继续讲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9: 我将认真做好遗址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以青春之力接续考古薪火。
10: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城博物馆时的殷殷嘱托，充分挖掘展示河东优秀文化资源，通过文物与科技、文博与艺术、文化与创意的深入牵线搭桥，书写好博物馆的时代篇章。
11: 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运城考古资源禀赋，为实证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做出我们

0: 的贡献。
1: 山西台报道。
2: 这两天，我省出现持续性较强降水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连续发布、变更发布暴雨预警以及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各地各部门根据预警情况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高平市炫石西街，在我身后呢，环卫师傅们正在抓紧对涵洞积水点位进行清淤疏通，全力清理路面积水，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1: 为有效应对持续降雨天气造成的路面积水、排水口堵塞等问题，晋城高平市环卫中心迅速启动雨天作业预案，组织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路口节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高效处置各类积水淤堵问题，全面提升雨天道路保洁和应急保障能力。
4: 每天6:30到岗，不担心路，遇到积水及时处理。
5: 每天根据雨季动态调整作业时间，全员上岗，分区值守，最大程度减少雨天积水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1: 在长治市的各个泵站，工作人员正依托长治市智慧泵站管理平台，对主城区重点路段雨水泵站积水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6: 以紫金西街为例吧，它现在水位是个5.38米吧，达到5.7米时候它就启动了，两个水泵。一个小时可以达到7200方，能够满足蓝色预警这种排水量。
1: 当地市政工作人员还提前完成了对全市20条主干道、35条次干道、8座铁路立交桥、2座下穿通道的边沟及10518个警示、43.6公里排水管道的现场排查作业。临汾市洪洞县气象局第一时间组建了专业设备保障专班，加紧巡检维护辖区自动气象站等监测设备，全力保障气象监测数据精准稳定传输，筑牢防汛的第一道防线，启动气象吹哨人机制，实时研判报送雨情发展走势，及时发布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7: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协同联动，为安全度汛提供有力气象保障。
1: 在忻州市定襄县蒋村镇，当地乡村两级干部闻讯而动，迅速对高陡边坡、老旧危房、山洪沟道等重点隐患点拉网式摸排，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乡村干部还深入村组农户，向群众普及暴雨、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防范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8: 通过乡村大喇叭、微信群、上门提醒等方式，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1: 随着降雨的持续，我省多地水利部门提前部署，加大了对水库坝体、溢洪道及河道沿岸的现场巡查力度和频次，确保各项设施排水通畅。面对强降雨对城市交通带来的考验，朔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交通保障预案，在商圈出入口、周边主次干道、易积水路口增派定点执勤警力，全时段开展交通疏导和隐患排查，为市民出行筑牢安全防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9: 山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13:20变更暴雨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临汾市东部、忻州市、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太原市、晋城市、阳泉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每小时3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2: 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5月17号20时至5月18号20时，预计我省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临汾市、吕梁市等7个市、4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

0: 吕梁市等10个市、37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1: 近日，山西省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出台，我省将通过6大专项行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撑引领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2: 我省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目标是到2028年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动力持续增强，使命牵引、企业主导、场景驱动、金融赋能、协同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基本形成，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力争达到550亿元，年均增长20%左右，在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就地转化100项以上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山西转型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建设完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联合体等创新平台100家以上，转化孵化科技型企业2000家以上，培养专业化复合型技术经理人1000人以上。为全链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我省部署了6大行动。一是实施科技成果高效产出行动，我省将聚焦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改革省级科技计划体系，支持企业出题、政府立项、接榜挂帅，积极引进京津冀及周边科技资源富集区科技成果来进转化，同时完善升级科技成果转化及技术交易线上加线下平台，深化高校、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改革，到2028年实现高校和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使用权应付尽付。二是实施企业承接能力提升行动，我省将支持行业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逐步将企业牵头承担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比例提高到70%以上，同时落实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支持政策，支持新技术新产品在重大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用示范。三是实施创新平台载体提质行动，我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和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到2028年力争建设10家以上，同时围绕重点产业梯度布局，整合提升中试基地，争取专项资金支持重大中试项目，鼓励各类主体开放创新基础设施。我省还将提升专业创新孵化载体，增强创新平台转化功能。四是实施技术转移体系增效行动，我省将组织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常态化开展校企双进、协同创新、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需求，培育20到30家专业强、服务好、信誉优的市场化服务机构。五是实施科技金融服务赋能行动，我省将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设立规模20亿元的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股权投资，实施成果转化先投后股改革，助力初创企业成长，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产品，为成果转化提供支撑。六是实施创新生态优化升级行动，我省将畅通产学研人才双向流通渠道，深化省内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建立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让创新主体敢投入、敢试错、敢转化。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这两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了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
3: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省朔州、忻州、阳泉、长治等地精心举办各类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

0: 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就业扶持、法律维权、残疾人证便捷办理等助残政策，还同步开展免费义诊、心理康复咨询等服务。
1: 能感受到全社会对我们群体的关注，非常的开心。虽然身体有不便，但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服输，只要肯坚持，就一定能活出自己的价值。
2: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助残行动，用心用情保障他们的平等权益，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情，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美好生活。
0: 在省城太原，无声世界尽彩绽放。2026年首届山西省关爱听障公益摄影展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正式开展，47位听障摄影师作者的160多幅作品，让世界看到了他们内心的色彩。本次开展仪式还全程配备了手语同步翻译，保障听障人士无障碍参与，
3: 为更多的听障群体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让他们的才华被看见，让他们的故事被听见，展示了听障群体的智力、智强、自尊、自爱，热爱生活、热爱美好的一种情感。
0: 在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一场技能点亮人生的才艺展示正在进行。学生们现场展示的服装设计、美容美发、盲人按摩、面点制作等拿手绝活，吸引了多家用人单位走进校园招贤纳士。
4: 有7-8家的用人单位来到学校，和我们达成了用工的意向。办学至今，学校已累计培养毕业学生1200余名，其中80%的学生成功实现了自主创业、稳定就业或者对口升学。
0: 晋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走进泽州县特殊教育学校，把专门为特殊孩子们设计的彩陶文化课堂搬到校园，孩子们在素净的彩陶坯上尽情创作，用色彩勾勒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作品，
5: 让残疾儿童也能像正常儿童享受到公共文化的红利。
0: 临汾市组织残疾人代表实地体验陶寺遗址博物馆的无障碍设施，让大家直观感受到城市建设的温度。
6: 设施很完善，服务也很贴心，让我们参观没有障碍，感到社会的包容与关爱。
0: 太原、晋中、运城等地的志愿者们还来到了各地的养老院，通过爱心慰问、文艺演出、便民服务等多种形式，为残疾老年人、高龄失能老人送去关爱。
7: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为老人们多做一点事，我们相信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帮扶，就多一份希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8部门联合出台《山西省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实施方案，以跨部门协同、数字化流程再造，全面重塑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政策兑现全链条服务模式，破解科创企业办事多头跑、材料重复交、政策碎片化难题，以科创政务改革赋能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9: 近日，我省第5批科技副总项目申报工作已全面启动，面向省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征集高层次技术人才，助力全省重点产业链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配套多项支持政策，企业将为受聘科技副总提供相应科研经费与条件保障。科技副总牵头开展的科研任务，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获得省级科技计划支持，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还可按规定享受我省柔性引进人才相关优惠政策。
8: 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近日，我省公布2026年省级层面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明确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严禁白名单外事项擅自进入校园。此次公布的白名单将进校园事项划分为3类管理方式，其中采取专项进入校园方式的事项共2项，采取牵头单位提供教育资源、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中小学自主开展方式的事项共6项，采取融入学校正常教育教学方式的事项共2项，且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
9: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

0: 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终于转阴，24到13度。小甸区终于转多云，25到14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5到8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4到12度。朔州小雨转阴，27到11度。怀仁小雨转阴，26到12度。忻州中雨转阴，26到14度。五台小雨转多云，20到9度。吕梁多云转阴，27到14度。蛟城中雨转多云，26到15度。晋中中雨转阴，26到14度。平遥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阳泉大雨转多云，26到15度。平定大雨转多云，27到14度。长治中雨转多云，23到15度。长子中雨转多云，25到14度。晋城大雨转多云，27到17度。沁水中雨转多云，26到16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9到19度。洪洞小雨转多云，28到18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7到20度。闻喜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1: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0: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1: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会要找到她。
2: 有请。
1: 主持人好。
2: 你好，这位大叔，来。
1: 你好，各位嘉宾好。
2: 大叔，你请坐。
1: 好。
2: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1: 我叫王英忠。
2: 嗯，
1: 来自江苏淮安。
2: 嗯，
1: 来找我30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2: 工作都没有了，
1: 被辞掉了。嗯，
2: 哎呦，
1: 没事，我真的从心底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行。
2: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1: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

0: 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
1: 嗯，
0: 就在区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摸到我脖子了。

0: 哎呦，
1: 啊，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儿啊？
0: 这职位大概有个30岁的时候，
1: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0: 啊。啊
1: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0: 80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吗？我家儿子就是80年的。
1: 嗯。
0: 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哎，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屁股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来扳他那个眉毛，我逗他，眉里藏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他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棉片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四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这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还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都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个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抱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30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啊？
0: 就是1989年。
1: 1989年，
0: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两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去。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炉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的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2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10岁了。
1: 嗯，
0: 姑娘将近8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看好妹妹啊，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嘞。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走。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厕所带一个小拐弯的，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刘师傅门跟前一脚

0: 按下来了，我群里没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行事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啊，跑哪玩去了？他八岁嘞，我再找，找了半圈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派出所报案，
1: 报案没报案，
0: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那么这太淡薄了。我来回四五次没找着，说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呢，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改签明天呢。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省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0: 在新疆干了两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女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那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村子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那巷道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呢，我都是爬着走的。
1: 那哪进得去啊，
0: 都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1米高，
1: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啊、
0: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签子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背上50斤重的东西。
1: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0: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1: 干了几个月？
0: 将近2个月。
1: 给了200块钱
0: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铜川呐、铜陵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两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孩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只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就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的学习不错。
1: 书包多少钱？
0: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1: 但是那也没钱买。
0: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到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荒废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嘛，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1: 都什么活？
0: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花是砖头石子的，20米长将近，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妈是2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

0: 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呢？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子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呐、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呐、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茧子，哎，就是摁茧子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1: 一看就是干活的时候、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0: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光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了个玉溪一个地方，你一直靠农田靠树林子跟前，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干呀都翘起来了，烧的，就先站起来，往，就两年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做给了做的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得起来。做给了那大概行事了1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活，这么活我心里面不开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六七年最后了找他的，就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一面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儿子大了，那猪我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交推到孩子身上，你是男子汉的，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惜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2: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她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

0: 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啊，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行，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1: 您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1: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呢。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1: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在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坐立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在那发呆，就想着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懒，就无意当中就想到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受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受现在成年的过得好的画面。过后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神奇过去的。安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来了。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没说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俺来比替的不好，我尽力克制。
1: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将近32年了。
1: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啊，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他那个声音，给你听的，让你真的为他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1: 好，来，王大叔，咱往前走。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者赵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回要走了。

我能知道他平安的在这世上，我就行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会在有生之年，哪怕我就给他看个门呐、啊，一句问候的话呀、啊，你就行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你还是看着你，我的姑娘，我最喜欢什么人？我最喜欢哪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修镇火车站抱着我膝盖了，一直到西安，我腿麻了，我都给她抱着我的。字呢？那字地方有个小字，啊？我的好女儿。哎呀，终于找到了！哎，我的姑娘了，我被白妹啊，被疼疼的呀！
1: 走吧，叔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她。
2: 是吗？您拉着，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走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人家里。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对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
3: 没有受罪。
0: 行，记住我就放心了。
3: 没有受罪啊，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0: 两个外孙啊？
3: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
0: 哎呀，
3: 这是老大。
1: 太好了。
0: 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0: 我不是吧？

0: 是，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2: 太好了，
1: 对，
0: 能把她请
1: 我们把她
0: 上来吗？
1: 请上来
2: 来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好好好，阿姨，
3: 阿姨，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0: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
0: 啊，
4: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
0: 啊，
4: 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
0: 啊，
4: 这都是独子嘛，
0: 啊，
4: 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0: 哦，
1: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啊，是不是？
0: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4: 哦呦，不用，
1: 哎，别别，不要不要不要，不用。
3: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5: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4: 就是。
5: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0: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4: 叫一声，勇敢的叫一声，
1: 爸。
0: 好啊，哎。
1: 我要叫爸，回家吧。
0: 好好，
6: 走。盼了31年的团圆。今天实现了，多年来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忠，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7: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4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9: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8: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10: 我这个老头子呀，哭诉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

0: 贴心，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1: 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纳香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纳香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纳香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套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纳香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富纳香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富纳香银碗。这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4: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5: 没错，
3: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5: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